0: 这是阿妹张惠妹前进乌托邦，在早上8:04，这里是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马克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不是哪块料？让大家在早晨的时候深刻的开始反省自己。这位叫做安静的八卦小丸子就说了，物理考及格次数有限，都是认识的字儿，但是不知道讲什么。
0: 哎，我跟他一样哎。我跟他一样，我也是在物理这方面非常的欠缺。
1: 我是在物理这当时，在我们刚刚开始就比我们那个时候物理化学不都是就是突然这个年级就突然开了一门这样子的课，
0: 文理分科吗？
1: 不是文理分科的时候，很早了，初中的时候就有了呀。
0: 哦，对，
1: 初中的时候就有了，然后就是突然有一个年级是初一还是初二会突然我们多了一门这样的课，我们就开始从零开始学习，就是这种程度，你会觉得哪一个难一点？那个时候我觉得物理是还好的。就最开始的时候他是说那些力学呀什么的，还能听懂。我特别特别没不是这块料的是化学。我化学就是刚开始有这个课的时候，我第一节课就在懵。然后小考的时候拿了28分还是多少，就是我爸说为什么，我说不就不知道，我就没就没开窍，就是没开窍。
0: 哎，但是我也有就遇到过那种。就是他刚开始的时候他确实是就是没有听懂，就我身边的同学啊，他没有听懂就是物理和化学这两门课，然后到突然就是到某个节点
1: 开窍了，
0: 开窍了，然后一下就一路开挂，
1: 对，
0: 分数超高，
1: 对，就是这种，
0: 就很奇怪。
1: 我不是，我就是一直没有开窍化学，就是到最后那个窍也没有开。
0: 我是物理就不行，
1: 完全不行。
0: 而且那个我之前还有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还问了我身边的同学，我说你物理是咋学的呀？你咋能学这么好啊？他说没有，我觉得物理很好玩啊。就是他就说就是每天就是我就思考这些好玩的东西，然后我就学会了。
1: 哎，有些人就是可以把物理，像那个我们看的那个美剧嘛，生活大爆炸，然后他们就是像谢尔多，他就是一个物理天才，他就是每天、

0: 豆子他沉迷于物理，他喜欢火车，然后就是这样的。
1: 对，所以有的人就这块料，有的完全不
0: 是。明就说我是地理，从高一落下就完全不会了。哎，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有一个阶段他开启了，比如说像是地理，他可能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其实是一个新的领域。
1: 对，
0: 在小的时候我们学的那个地理，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甚至还能帮帮你啊。我到现在都记得我们学地理有一个是把全国的省份的缩写你要背会
1: 啊，
0: 你记得吗？那个时候
1: 河南是豫，
0: 对，就是这种。然后这种就很简单，我爸会带着我去散步的时候，或者在家闲着没事的时候，就开始突然考你一个，你差不多你就学会了。但是后来上学就在学的时候，我也知道我地理是哪里，我突然不太行了，就那个经度纬度。
1: 哦，
0: 那会儿啊，好，开始懵了。
1: 哎，这个其实好像就沾点数学了。
0: 对啊，
1: 就是咱俩就是，
0: 我到现在
1: 只要跟数学沾边的都不行，
0: 坐标轴那一块就不行，所以那个经度纬度不是一样的嘛，就是坐标轴那一块整体就不太行。
1: 哎，那你如果拍照的时候，你的那个轴对你来说有用吗？
0: 我拍照的时候那个轴没开过。我拍照技术就很差呀。
1: OK、所以就是在这方面真的完全不是这块料啊，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在哪方面，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不是哪块料，咱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今天的这个猜歌环节了，我们每天都会准备一个词来让你通过这个词猜一猜我们准备的是哪首歌曲。今天准备的词是想念。哎，想念的歌曲就其实非常多了。
0: 哦，
1: 因为就是在乐坛里有大量的这种
0: 思念的
1: 情歌。
0: 但我们今天突出是想念，所以我们不会有什么呀。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
1: 没错，
0: 没有啊，
1: 这些都不会有。
0: 对对对，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呀。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因为我们用的不是怀念，我们用的不是思念，我们用的是什么？
1: 想
0: 念。
1: 你的想念是什么歌呢？
0: 对，也不是念想，是想念啊。
1: 对对对，
0: 我的想念是想念。
1: 痛了
0: 是吧？
1: 挺痛的。我的想念是这样的，想念。我想念的和你想念的好像不太一样。
0: 对，你想念的那个我没有想念过。
1: 我想念的是一种
0: 具体的东西，然后来以小见大。
1: 对，
0: 有一个从一个小小的切口来表达对这个人的想念。
1: 哎，没错没错。
0: 那我的想念有点抽象。
1: 对，
0: 我的想念那个痛呢是那种就是如影随形的感觉。
1: 对，感觉就是痛到好像不能干其他的事情。
0: 但是我们两个人的想念重要吗？我认为不重要，重要的还是我们今天的正确答案的这位歌手唱的这个想念，因为人家的想念就比较轻盈。
1: 哎，是的，我们来听听看今天正确答案的想念出现在什么地方。
2: 想念。
1: 好像就是跟你唱的是同一个歌手。
0: 同一个歌手，这个歌手他就很会唱关于这方面的事情。
1: 对，
0: 而且这首歌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总会觉得哈，如果现在再不放的话就不太好放了。
1: 因为其实我们本来选的是另外一首歌曲，
0: 想放一点应季的歌曲嘛，所以选了这首歌曲。
1: 对对对，
0: 这首歌还有一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第一次在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以为他要唱一个地方。但不是。
1: 对，
0: 它是一个缩写。
1: 哎，就是有一段时间就这首歌名，
0: 哎，有朋友就猜了，暖暖，出去站着去，家长把家长叫来。
1: 怎么回事？我跟你说，你这样理赔很伤心。我就是我想说，我们今天猜的正确答案的这个地方，有段时间他们有一个吃的东西，辣糊糊，
0: 哦，
1: 就特别的风靡，
0: 哦，
1: 这也算是一个提示啊。
0: 我跟你说，提示全跑偏，以为我们今天放了一个旅行的歌曲，
1: 没有。完全没有啊。欢迎各位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有正确答案吗？
0: 现在目前没有。如果说你想不起来名字的话，现在有了哈。然后如果你想不起来名字的话，三十秒以内的视频投稿。你觉得这首歌难唱吗？
1: 我觉得不难唱，一点也不难。
0: 一点也不难唱是吧？
1: 对。
0: 我觉得有很多就我们的主持人，比如说我们要出去唱歌的时候会选择他的歌曲。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啊，你是不是有一点点偷懒呀，你选他的歌很好唱。我告诉你朋友们，你可以 试一下，他的歌很难唱，他的歌可不好唱。
1: 今天这首歌曲，他给人的就像你说的。

0: 这是梁静茹带来的一首作品《宁夏》，也是今天我们的正确答案。各位歌手朋友们，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听听看今天到底是谁唱的最轻盈。哇，
1: 怎么这么多人投稿啊今天？
0: 但是轻盈的没有几个。
1: 哦，是吗？
0: 对，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还挺难的，想要唱出那种就是很俏皮啊很轻松的感觉。
1: 嗯，你觉得今天没必要唱的轻盈吗？
0: 可以说是，怎么说呢，一会儿我觉得让大家评判吧。嗯，不好说，说中了吧怕他难过。
1: 诶，我从来不怕他难过。往重了说。
0: 就怕说轻了是吧？
1: 真的是。
0: 那我们再等等大家吧，
1: 谁要听你轻飘飘的话。
0: 等一等各位歌手朋友们，30秒的视频投稿赶紧发送过来哈。
1: 是的，那其他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哈。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个 SK2 的四件套，观其这四件套一共需要5410，今天2.8折，1499，里面包含什么呢？120克的洁面乳，然后还有230毫升的神仙水，小灯泡精华50毫升，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这四件全部都是人家家的这个当家花旦，而且呢一整条的护肤线也全部都配齐了，趁着这个秋季美白还债的窗口期，你可以把这个 SK2 的大礼包带回家，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
0: 哎，是的，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咱们这个补水修护提亮其实是事半功倍的，秋天这个气温降下来呢，皮肤的出油量也会比夏天稍微少那么一些，护肤品的渗透率和吸收率反而会更高，所以说很多朋友都会在秋天的时候呢来给自己好好的

0: 护肤一下，因为这个时候效果是比较好的。嗯，夏天的这个账，秋天该还一还了，朋友们，你可以趁着现在来弯道超车，拿到 SK2 的四件套，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拿到链接了。我们一个一个来给大家说一说哈。首先第一件就是一个王炸 SK2 的神仙水230毫升，而且是我记得 SK2 神仙水它其实有就是好几种规格，有100多毫升的，然后这230毫升其实是那个就是那个大碗装的。
1: 对，
0: 所以你拿回去之后，你可以日常护肤也好，或者你的皮肤哪个地方出现小状况，你用它湿敷也是 OK 的。里面呢就是 SK2 家的灵魂成分 Pitera 酵母精华，浓度是90%以上，它可以深入咱们的皮肤，渗透到角质层，从内部来改善皮肤的这个代谢周期。从洗脸之后的第一步就开始把咱们皮肤的底子给你稳住，做到深层补水，平衡水油，修护维稳。如果你最近熬夜，这个皮肤有一些憔悴和冒痘，包括换季的时候有一些泛红和敏感，它都可以帮你压得下去。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来发送一下秒杀来看一看，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哈。而且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如果你的皮肤感觉不是特别的稳定的话，反而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个维稳的一个状态。其实很多的女生第一套的这个大牌的护肤品都是 SK2， 因为首先它就是护肤这个圈子里面的标杆，是那种不用解释的牌子，你不需要跟别人解释是什么牌子，只要看到那个标志性的红白的包装盒，对方就知道这个礼物的分量了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1499，平时在关其连一个神仙水你都拿不下来，直接今天四件全部都有了，感受一下这个他们家的当家的成分 Pitera 的神奇的神奇的地方在哪里。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秒杀，我们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正品，放心的东西送人才送得出手哈。咱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哎，是的，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的划算哈，到手四个大正装，记得回复秒杀来一键下单。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让各位演唱的作品是梁静茹的宁夏。因为今天我们临时又增加了一个这个要求，要让大家唱的轻盈。
1: 我们不临时啊，我们在猜歌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说了要轻盈，可能有些朋友听晚了，
0: 对，
1: 说头版稿了要说轻盈，
0: 哎，
1: 要让轻盈，
0: 于是乎我们就收到了一些有一些朋友哈，
1: 不是很轻盈，
0: 比如说像兔子，他第一遍他觉得自己唱的不轻盈，他又投了一遍，又唱了一遍，我们今天就是来两遍都听一听，让大家对比一下，看看哪个更轻盈一些，好不好？
1: 看看他轻盈了没啊？
0: 哎，对对对，说我们来听听看兔子的第一遍哈。来，掌声有请兔子。
2: 你的香烟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
0: 这是第一遍啊，他说自己这个时候不够轻盈。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他发的第二遍的投稿怎么样呢。
2: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
0: 你觉得轻盈了吗？
1: 还真轻盈了点儿。
0: 我觉得走路是已经开始蹦蹦跳跳了。
1: 哦，是吗？
0: 对。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看其他朋友的这个投稿，然后掌声有请一下，这位叫做喵喵星人的喵星收藏家。

0: 你觉得轻盈吗？
1: 我觉得
0: 如果是十分的话，你给到一个几分？
1: 我觉得很轻，
0: 就是有一种有一片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身上盖了一片这个羽毛的感觉，
1: 嗯，
0: 轻盈的感觉哈、啊
1: 嗯、
0: 来掌声有请一下下一位朋友猫润润，听听看怎么样、嗯。

0: 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
1: 你知道这个朋友唱的最妙的地方是哪里吗？
2: 嗯，
1: 他背景还带有那个蝉鸣的声音，哎，
2: 哦，
1: 就是从这一点。

0: 我给到他一个90分。
1: 好好好，
0: 来听听看下位朋友，没必要今天也来了，听听看今天唱的轻不轻盈。
2: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3: 哪里轻盈了？
0: 旁边人都听不下去了、
4: 我觉得完全不够轻盈。
0: 前半段你不觉得很轻盈吗？有一种那个蜻蜓点水的感觉，就轻轻的来一下。
4: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
0: 一点也没有吗？
4: 我觉得在假装俏皮吧。
0: 你真的是一点都不害怕，就是没必要伤心之类的，是吧？
4: 完全不在意。
0: 行，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一只绵羊。

0: 今天高音顶上去了，
1: 对，
0: 非常不错，一直绵羊，
1: 以非常诚恳的一个唱功。
0: 对对对，今天，轻盈度你觉得有吗？
1: 我觉得轻盈度也是有的，他就是在轻轻的唱。
0: 对，所以说今天这首作品其实还挺难的，对吧？
1: 当然你要是追求轻盈的话，对于没必要来说简直就是难上加难，他就是不明白什么叫做轻盈。
0: 那我们期待一下明天会有更多的这个歌手来表现一下吧。
1: 从现在开始哈，所有的歌手也可以提出一下，就比如说你擅长哪种唱腔，
0: 对，
1: 你需要明天我们来挑战的这个主题是什么。
0: 哎，
1: 是轻盈，是深沉，是空灵，是不是是怒音？
0: 哎，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没必要立刻投稿怒音，
0: 或者是那种嘶吼唱法
1: 啊？对，你想要哪种？然后我们根据你们的想要的这个风格，我们来选一个让大家一起唱、一起猜的歌曲、啊。
0: 对，我们这个舞台是一个定制化的哈，欢迎各位可以来参与一下。各位评审接下来也可以点评一下各位歌手的表现。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这是 SOFA 灵魂沙发带来的一首作品《沙发上的白日梦》，在8:29，你正在锁定的是 My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呢，在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也是选择了一首要求大家唱的比较轻盈的一个歌曲哈。
0: 对，
1: 梁静茹的《宁夏》。然后呢？我们也问了大家说，那明天想要什么样的唱腔？兔子说明天就选没必要擅长的唱腔吧，想听没必要擅长的唱腔。兔子，你能参加不能？
0: 你
1: 不能选一个，然后你说我就是想听一听他怎么唱，但是我不参加，那我们就不选了。
0: 对，
1: 嗯，
0: 你也得用他的那个样子来唱，
1: 他的那个样子
0: 就能、那样子。
1: 对，你会不会？然后呢，还有漠北以北是这么点评的，
0: 他说
1: 没必要前两句像握着小粉拳嘟着小嘴巴娇嗔着唱了，所以你知道我都要遭什么罪了吧我遭什么罪？
0: 但是也有朋友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早间群里点评了一下他的这个唱法，他说这个没必要的前面唱的像儿歌。我是觉得儿歌其实就是很轻盈的感觉了，你觉不觉得？
1: 我觉得他可能对于轻盈的理解就是这样，没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就是轻盈，那我就这样唱好了，就这样的。我懂我理解。
0: 竞赛啊，没必要，以后别来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好歌手无需留言进行到这里，明天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唱一唱，
1: 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回复一下防晒。今天依然给你推荐的是兰蔻精纯真颜的防晒隔离乳，精纯也是兰蔻家的一个高端线哈，所以他们家的这个隔离乳呢，首先就是肤感非常的轻盈，涂上去以后它是不糊脸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他们有加上他们家的这个麦色绿科技，所以绝对不会让紫外线各种各样的什么 UVB UVA UVB 照到你，就是这样的啊。原价一支1360，今天499拿走两支，算下来低至3.7折。防晒天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你就别怕，就不会担心自己突然用完了有那种焦虑感啊。
0: 对，而且我觉得兰蔻这支防晒真的是满足了，就是我对于防晒的所有的这个美好的幻想，
1: 所有要求，
0: 对，它全部都满足了。首先防晒数值，哎，非常的足够 SPF50+，而且还是全波段的防护，也就意味着你每天早晨出门的时候你只需要涂一次，就可以防护一整天，中间不需要补涂，而且防晒力也是完全足够的。
1: 除此之外它还有这个抗皱紧致的功效，这是配方里面还有的，一边挡紫外线一边养肤，粉色乳液质地，涂上以后也很好化开，所以呢就是润色隔离妆前乳一直也都全替了。可能很多的朋友买的那个防晒哈，它就是纯防晒而已，但兰蔻这个里面呢就是防晒养肤抗治紧皱都有。它是难得的是市面上少有的在防晒里面还添加了紧致抗皱成分的产品，包括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哎，人家就往里面放了。
0: 哎，是的，
1: 一边帮你挡紫外线一边帮你修护肌肤，你在外面晒一整天皮肤也不容易发红发烫，而且呢还可以防止底妆暗沉氧化。一句话就是别家防晒只管挡光，但是兰蔻这个顺手就把紧致抗皱给做了。
0: 是的，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丝的这个润色的效果，这点也非常的好。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早上这个时间比较紧张，他就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化妆之类的，涂这个就可以，它可以完全替代素颜霜。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这个脸上会有一些肤色不均的情况，你就直接涂它，所以它是一个既可以帮你防晒又可以帮你养肤抗皱紧致，还可以当做一个隔离和素颜霜的一个产品啊。今天我们是直接499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两个到手，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防晒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要提醒你一下，现在已经是8月底了哟，我们马上要迎来很多的这个假期，然后包括提醒你一下年假有没有歇完，出去玩的时候也别忘记要随手带上一支防晒。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了。继续要听到的是 The Chainsmokers 和 Kim Petras 带来的歌曲 Don't Lie。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Never stop the music.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5: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吴克群带来的他为什么依然单身，在8:41，这里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纯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就在想，吴克群为什么会突然唱一首这样子的歌曲，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是那个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个电视剧就叫做他为什么依然单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是霍建华主演的。
0: 哦，
1: 霍建华和猪猪主演的。
0: 霍建华为什么会单身？
1: 我告诉你，我刷的片段，我100%的理解他为什么单身。
0: 为什么呀？
1: 就嘴巴很毒啊。
0: 哦，
1: 他大概说两句话，你那边你就是再帅你也要翻白眼了，就是这种话怎么会从你嘴巴说出？
0: 所以对于他那个角色来说，他不是一个谈恋爱的料。
1: 我觉得。

0: 他甚至没有朋友。
1: 哦，读成这样吗？
0: 啊，对，我待会儿一定要让你看一看，大概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追过这个电视剧，因为我刷到片段，我已经有点生气，然后我就没有看这个剧。哪怕就是霍建华，我本人也很喜欢的一个演员，包括猪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演员，我最后也没有看。
1: 因为就是我听到这儿，我一直对于霍建华保留的印象还是就是他古装的那一系列嘛，就是非常的他演的那些古装角色也都非常的不错，再加上之前好像大家给他的一个标签就是古装男神
0: 啊，对，
1: 非常适配古装的形象。
0: 但是这是一个那个什么，这是一个那个现代偶像剧。
1: 对，我就你要这么说，我就引起我的好奇了。
0: 哦，我说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他的颜值的确是不如古装。
1: 我要去看一看到底是有多么的反差，
0: 一定要尝一尝这个咸蛋哈。
1: 对对对，好吧，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0: 对，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许昌西部、南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多云见晴天。北部偏东风转偏南风，其他县市转偏东风。全省的风力是三级左右，最高温度30度到32度，最低温度是21度到23度。明天和27号也都是有这个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在27号的时候呢，中南部局部有中到大雨。郑州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晚上的时候多云转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3度到34度，最低温度是25度到26度。因为这两天一直有雨，所以空气当中的湿度还是有一点点大了哈。
1: 是的，是的，我还是我们俩那句话，我这个天气它最好是这个分散性阵雨在晚上
0: 夜里。
1: 对对对，这样白天呢，首先气温大是比较舒服的，也不耽误上班，是不是？
0: 对，没错。
1: 好吧，那尤其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空气湿度特别大的时候，皮肤也要好好的养护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呢，最近也给各位准备了我们的精华油，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牡丹来看一看。这个精华油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不用担心说涂上会不会让自己的脸有一些闷，有一些这个厚重，完全不会，因为它是一款就是完全不油的精华油，我们里面呢是没有加水，全部都是亚洲的白桦树脂，而且是黄金水油配比，不会让你有一种浮油堵毛孔的感觉，涂在脸上就是丝绒的哑光质地。而且现在我们下单的秒杀价是99，然后再送给你同系列的喷雾300毫升一支，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歌曲 Stay。

0: 这是卓琳蔡依林带来的脑功，在8:5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你笑什么？就因为我最后跟你说那句话吗？
0: 对、
1: 啊。我在跟他分享说为什么蔡依林会有一首这样子的歌曲，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那一张整张专辑哈、就是展现自己的这个女性主义的想法，包括女性主义的觉醒、女性力量展现的特别的多、然后他想要加一首比较轻松一点的恋爱小曲的感觉，
0: 对，
1: 所以选择了一个这样的歌曲。第二，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沉迷于看鬼怪，
0: 所以写了一首这样的歌曲。
1: 对，因为后面你、
0: wow
1: 你知道吗？因为后面还有记者，就是又过了几年采访他的时候，然后问他说：“那你现在脑功还是孔刘吗？”很羞耻，然后他特别羞耻，你知道吗？而且说到蔡依林啊，他有一件事情是我很佩服他的，就是大概是在他中间有一段时间叫做给自己起名叫地才的那一段时间，以及再往前的时间，他其实他真的不是跳舞的料。
0: 哦，
1: 他跳舞其实很没有天赋，他的动作很难，他可以完成，但是就是不够美，不够好看。
0: 哎，你要这么说，我确实是
1: 有你有意识到吗？
0: 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有几年他上那个春晚，唱跳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当时还上了很多的热搜，就大家都说他怎么唱跳的时候他那个表情怎么那么的狰狞，那么的痛苦，
1: 因为他很认真，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女歌手。然后呢，他但凡你现在看，大概是从那个 Play 我呸的那一段时间开始，就是震惊整个亚洲，他去参加那种颁奖礼的时候，就整个亚洲为他欢呼，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你不能说他真的开窍了，但是他的舞姿他的舞感就变得非常的好，就他硬是让这件完全自己不是这块料的东西变成了这块料，
0: 好像就以前感觉是在完成他自己的一项工作，后来就是慢慢享受这件事情了那种感觉。
1: 不是，也不是你说的这种，就是我就是凭借我的一根筋的努力，我就硬要把这件事情做成一个让别人承认我会跳舞，就是这样的，就是他真的是从没有天赋用纯努力完成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厉害。
0: 所以就是咱们今天不是在聊这件事情吗？就是说说自己不是哪块料，所以通过他的事情来讲的话也是可以转变的。
1: 对，就是我就是想提醒马克，因为马克在7:00开头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不是跳舞这块料，
0: 对，
1: 我希望你可以以蔡依林老师为目标。
0: 所以我现在有点理解了，因为有一段时间哈，麦船长一直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一些那个跳舞的那个短视频，就分享给我，就说你今天练一下这个舞，说然后让我明天给他那个成果展示一下，
1: 然后他又觉得老师不好，然后我就找了很多那个猫跳猫的视频给他，
0: 猫的 AI 跳舞的视频让我学呢。
1: 对，我说猫总可以吧，猫也不行，
0: 人我都跟不上，我还跟猫
1: 我说你看猫都跳这么好了，你为什么不行？
0: 但是你该说不说，跳舞这件事情它确实是非常有用的一项运动。因为刚才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就是专家在分享，就说大量研究表明跳舞其实对人的情绪调节和认知改善是有积极作用的。而且它是抗抑郁效果排第一的一个运动，
1: 它可以让人更快乐，脑子更灵光。我跟你说，我真的是用0秒就理解了广场舞你只要去跳，你真的0秒理解，你去跳，你大概跳5分钟。哎，不，我跟你说，好鼓不挑曲儿，朋友们。
0: 就是
1: 你别管什么，你说哎呀这歌听着好土，不挑曲儿，你就去跟着跳吧。你跳完以后特别的开心。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放在哪里？放在直播间。
0: 你有
1: 调音台的推子这里。
0: 你有跟练过他们那个跳那个？
1: 我跟练过，我上手非常快。
0: 我跟过哎，
1: 没跟上吗？
0: 没跟上，我完全跟不上。
1: 我下次要拉着你去，咱就去那个大玉米那个地方。那大玉米，我跟你说，我有地盘，我告诉你跟谁跳。
0: 哦，你在那也是有一些这个人脉的，是吧？
1: 是的。
0: 行，那我们就凭着这个像蔡依林一样的这个努力，希望我早日成为跳舞这块料吧。
1: 跳舞大户啊！
0: 对，
1: 8:55也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0: 拜拜。FM 90.0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 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Radio。

0: 午九点。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来自吉克隽逸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大山，也开始了今天 FM90.0 My Radio 第一个小时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我跟你讲啊，就是实力宠粉，昨天的时候呢就有朋友问说SK2 的四件套我们还有没有秒杀的活动，这不就来了吗？所以各位音乐有话说，这会儿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给你带来的是 SK2 的四件套，就是神仙水、小灯泡的精华、大红瓶的面霜和洁面乳。我先来说价格，因为价格的确是比较吸引我的原因之一，毕竟这四件套在官方旗舰店是卖到5400多，可是今天直接给你的秒杀价是1499，所以这会儿什么都不需要做，你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处暑刚刚过，对不对？就是伏天结束了，一年里面晒得正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但是我们如果看自己的脸的话，是不是一个夏天，哎呀啊，的确是比之前有点黑了。秋冬的时候呢，咱得给它捂回来啊，对不对？那脸上的斑和暗沉怎么办呢？这笔账啊，我今天来帮你算一算。因为秋天的紫外线比夏天弱，皮肤没有那么多新损伤要应对，这个时候补水修护体量事半功倍。夏天账，然后我们可以在秋后算，真的。但是千万不要拖到冬天啊，因为今天我们90商城给大家带来的 SK2 四件套，就是集齐了他们家的神仙单品：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和洁面乳。我说这个小灯泡精华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脸色气色变得更透更亮的一款精华，所以呢很多朋友都是我可能就是白天会用其他的精华，晚上我就会用这个 SK2 的小灯泡精华，是这样的。而且里面的神仙水就更不用说了， SK2 加灵魂的成分呢 Petal Gem 精华，对不对？90%浓度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开始，它就能够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修护维稳，熬夜熬出来的那种憔悴冒痘它都能帮你压下去。再说我刚刚讲到的小灯泡，它就是美白精华里面的扛把子，用完之后脸像开了灯一样特别的透亮。而且还有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头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替你牢牢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它包了。最后就是这款洁面乳，也是清洁护肤的第一步，对吧？四件加起来，洗养亮锁一步都不缺。价格您听好了，官方旗舰店这一套是5410，今天直接给到你的秒杀价是1499，所以这一整套啊，你送人也合适，然后自己用也合适，但是你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房秒杀才能够拿到这个购买链接。不过四套全部是现货，现货的数量并不多，只有88组，你直接回秒杀就能够锁定这个价。

哥一句话，夏天欠的账秋天还，所以这个秋冬我们的脸一定会透亮起来，底气足起来的。不过呢，我今天要跟大家讲啊，就是很多朋友在听到价格的时候呢，的确会心动一下，但是也会担忧一下，毕竟5000多的东西今天1499，那么这个产品会不会有问题啊？在这儿要给大家保质保真，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长沙海关 PP 可以查询，输入订单号，清关记录、入关记录一目了然，包括生产地到你手里面的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所以你可以完全的放心。第二个保障呢，就是我们都是在有效期2年以上的护肤产品，不存在这个临期产品。那么如果是临期捡漏，我会给你说的很清楚、很明白的，这款不是。第三点就是你怎么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回秒杀，怎么买下这 SK2 四件套的，怎么找到我们，所以售后无忧。如果你想要，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因为我想说的是，我们这88组可不是针对咱自己的节目，全国的电台所有针对保税仓它都会往外发出。那么如果说你不买别人买的话，可能真的就没有这样的优惠福利了。而且你想想看啊，就是你要送人的话多合适， SK2 谁都知道它的大名，5000多的东西你1000多拿下了，那有礼盒有礼袋，然后呢往这个朋友家里面一放，给他一送，还是非常有面儿的，是不是？所以抓紧时间赶紧回我刚刚说到的秒杀两个字，不管是送闺蜜、送妈妈、送朋友都特别有面子，自己买来一套慢慢用也是很合适的，回秒杀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 Taylor Swift Unnute Unnute

这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名叫《红颜如霜》，非常有味道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古筝搭配 R&B 的节奏，中间就穿插着戏腔的片段，古韵十足，但是也不会觉得老气。而方文山的歌词就写的是相隔两地之间的相思，书信往来，爱恨藏在字里行间，没有撕心裂肺的悲伤，更多的就是淡淡的惆怅，但是哀而不伤的感觉。所以这首歌你能品出来里面的那种离愁情绪吗？一首歌把时间带到了9:22，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我觉得接下来这首歌应该叫 Oh My God， 来听听看吧，来自 Tiesto 带来的作品。

0: 的作品名字就叫做羞涩爱情，没错，就在90 My Radio。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要跟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来推荐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花蜜驻颜的抗皱紧致油。就是有很多女生其实不是不想护肤，而是怕油，特别是过了25岁以后就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呢，市面上有很多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就是厚重浮油，吸收慢。但其实好的精华油它是可以不油的，它达到的一个效果是帮我们抗皱紧致的。跟你分享我们牡丹花田的花蜜驻颜的抗皱紧致精华油，它就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呈现哑光的质地。我到现在还在用这款精华油，而且我又用精华又用精华油，我感觉是一点都不打架的啊！最重要的就是它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的配比就是你要晃一晃摇一摇，然后呢你就抹到这个脸上，它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的质地，不添加一滴水，淡纹紧致。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现实的秒杀价也非常的优惠哈，因为日常售价是299，今天呢只要99，还在赠送你同系列的喷雾一瓶300毫升装的。我觉得单买这瓶喷雾也得大几十，一瓶300毫升的喷雾再加一瓶我们的抗皱紧致的精华油，一共的价格才99，是不是还是相当划算的？所以此时此刻你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的回复一下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下单。那如果你是新客户，添加我们启微客服的话呢，再额外送你2片古法面膜，就相当于今天你是99元到手了一瓶精华油、一瓶大喷雾、2片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这波福利你可千万别错过了，此时的音乐有话说记得回牡丹来一键下单吧。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5: 啊，请问你是？
4: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5: 没关系，
6: 不要紧，
5: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6: 我理解，
5: 我理解。
4: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9:38，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我不知道平常你的口头禅是什么的，如果经常说哎完蛋了我不行，就是这些念头或者是有这些口头禅的话呢，也许是下意识出现的，也许在大脑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呢都会被大脑不

说到神奇的是，大脑很可能会做出与之匹配的反应，并带来与之匹配的结果。所以在心理暗示作用下，你真的会搞砸一件事情。那么今天我想说的就是，一定要多想旺自己的事情，积极暗示能够让事情走向变好。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积极的自我对话，比如说我愿意尝试，我能行，这是能激发潜能，随之带来积极的一个行为，然后促成这个积极的结果的。我就突然之间想到了，我之前就是每天来上班的时候，就在路上说，我到了单位之后一定会有一个属于我的停车位，一定有停车位，然后就有停车位了。然后说我到了之后电梯正好是上行，我正好能坐上，不用等电梯，这应该就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吧。那接下来是苏打绿的洗洗之后。 Here we go.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洗洗之后》。今天我先在节目当中给你喊个价啊，就是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官方旗舰店是1360。今天呢，我们直接499，给到你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两支到手499的优惠。你没听错，499是两支正装。怎么买啊？先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防晒”，你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能拍就还有，拍完就没了。为什么我先说价格，就是先让大家回关键词，先把这个网页锁定住，要不然待会儿害怕就没货了啊。这个价格报完了，是不是跟我一样你也心动了？别急，我来跟你聊个正事儿。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囤防晒，好不好？因为处暑过了，很多朋友心里就开始盘算嘛，天凉快了，太阳没那么毒了，那防晒是不是可以收起来了？今天我就是来把你这个念头给摁回去的。听好了，防晒防的不是太阳，是紫外线。暑气收了，太阳不晒人了，但是紫外线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它是不看日历的。咱们就琢磨一件事好了，让你晒黑晒出斑皮肤松弛的原型，它叫 UVA 长波紫外线。这个东西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穿透力

0: 极强，云层挡不住它，普通的玻璃也挡不住它。你坐在窗边办公，开车靠窗，它照样往你皮肤里面钻。第二就是它一年四季不打折，八月末它在线，十二月它还在线。你们想想啊，就夏天太阳毒的话呢，我们还知道打着伞涂着防晒；秋天太阳温和了，你会觉得哇好舒服呀，完全就不设防，对吧？在你不设防的状态之下呢，紫外线偷偷钻进去，你说哪个更吃亏？所以防晒这个事儿哈，它真的它跟季节是没有关系的，真的是没有关系的，只跟你怕不怕老有关系。今天你如果回防晒两个字的话呢，是能够拿到我们这款帮你防老防晒伤防晒黑的兰蔻精纯的隔离乳的。这支防晒在贵妇圈的口碑那是用过就回不去的存在。为什么？首先它是一支顶三支的防晒隔离养肤三合一，你早上出门涂它妆前乳都省了。第二，防晒的硬指标给到顶格 SPF 50加欧莱雅集团专研的麦色绿科技12个小时全波段防护，就是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不用涂抹，懒人福音，有没有？第三，它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里面添加了玻色因这些抗皱紧致的成分，就是它还顺带把养肤的活给干了。很多朋友不喜欢涂防晒，就会觉得涂到脸上黏黏腻腻不舒服，还会跟底妆打架。但我们这款兰蔻精纯，毕竟人家卖到1300多一支的哈，它上脸的肤感绝了。粉色的乳液质地像一层薄薄的云，润而不闷不假白，你后续上粉底服贴那种感觉就像长在脸上一样，是这样的啊。所以东西有多好我已经跟大家讲清楚了，我再说说价格，但是这会儿你要抓紧时间回防晒了。官方旗舰店一支1360，今天秒杀499，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正装，单支算下来249，一支1360的东西今天249拿下，对不对？这个价格很合适吧？但是我知道，听到这样的价格之后呢，你肯定会心里头会有一个疑问哈，或者是有一点担忧，说保真吗？敢买吗？放心，我们全部保税箱直发，全程海关监管，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你手机号一登，通关记录、缴费记录清清楚楚，正规保税箱出来的东西哈，海关比你还上心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直接回防晒来进行下单。很多朋友都是两组两组的囤，说一年四季反正都要用嘛，你可以先囤着放在那儿。如果真有人过生日啊，或者你要送人的话，一支1000多的东西送给他也合适。那不送人的话，就自己留着慢慢用。特别是马上中秋国庆，咱们出去玩，对不对？秋天的紫外线可从来没停工工啊，你出去玩一趟回来，咱可不能带一脸晒斑回来，是不是？所以刚刚也给大家保质保真了，包括日期也是新鲜的，至少两年以上的有效期。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你这会儿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防晒，怎么购买的，怎么找到我们售后，所以售后无忧，抓紧时间哈，这个价格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了，现在就抓紧时间打开微信公众号搜音乐有话说，或者是直接添加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底部菜单回复防晒两个字，能拍就还有，拍完就真的没了。虽然处暑过了，太阳温柔了，但是紫外线这份工作一年四季都没有假期，所以不管是晴天雨天，咱们涂上防晒都有不怕晒老的好地气，对不对？所以抓紧时间回防晒两个字就能够一键下单咯。
1: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真美味。
1: 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鸭跃驿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来自王菲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杨宝》。就突然之间啊，想到了王菲在前两天的时候呢，也是现身了那英的演唱会哈，58岁那英的演唱会哈，她的包厢真的堪比春晚。她在介绍她的各个朋友的时候，天哪，哇！我当时想说，为什么没有抢到票去看一场那英的现场演唱会，还能够见到那么多的明星，对不对？那么现在是10:05，也开始了今天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第二个小时的听歌时间。那除了王菲现身了这个那英的演唱会之外呢，还有这个肖战啊，然后非常多的这个明星。然后我就想到说，好像那英跟这个王菲两个人的这个友谊也是非常非常久了，有几十年了吧。两个人就觉得说老闺蜜的感觉，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Waiting for You。

欢迎回来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这里是90 My Radio。 其实我觉得最打动人心的礼物就是送他每天都会用到，用完就能够想起你的东西，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礼绝对是不踩雷不出错，还能够让对方觉得你是真懂他的顶配选择，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我多说了吧，曾经赫莲娜夫人说过一句特别霸气的话，我用毕生

0: 首先是200毫升正装的心肌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精华水。然后你知道熬夜之后拿它湿敷几分钟，肤色真的能透亮不少。最重要的就是它能从基底啊来激活我们的修护力，不含酒精，上脸吸收特别快。然后就是我们的绿宝瓶精华，50毫升的正装就是整个系列的灵魂，核心成分浓度比上一代提升了15%，修护力更强，质地就像春雨一样清透水润，完全不油腻。你知道当你的肌肤在敏感泛红，熬夜暗沉的时候呢，它就是那瓶能把你的皮肤拽回来的东西。有很多混油皮油敏皮的朋友就说啊，用完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最后就是绿宝瓶的面霜，也是50毫升的正装，质地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抹化开几秒钟就吸收变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防晒粉底也不搓泥儿，承袭了精华的高浓度修护能量，所以它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粘，现在用特别的舒服。所以你看绿宝瓶的修护三件套，这一套水精华面霜全齐全了。我刚为什么让你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你这会儿也得赶紧回，因为我说价格惊喜。接下来我要说价格咯，我们直接给你打到899，相当于打了1.8折。什么概念？就是专柜一件单品的钱，今天你能够把赫莲娜顶奢线的三大王牌正装全部带走，而且还送你品牌的礼盒礼袋，所以你送人啊你自用啊都非常的合适，对不对？还没完啊，就是活动期间你确认签收之后呢，我们再额外加赠你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这不眼霜也有了，是不是？今天是直接送的，相当于899，你带走的是四大王牌的正装，帮你省下了4000多，但是数量真的有限，现货不多，售完就没有了。有很多朋友可能听到价格的时候也会放个嘀咕说，哎呀，价格这么便宜，敢不敢买？就是能不能有这个质量的保证？放心好了，给你吃三颗定心丸。首先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输入你的订单号是可以查通关记录的，保质保真。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地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购买的，怎么找着我们，售后无忧，对不对？所以放心买，保质保真。你买这套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送谁都合适，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赫莲娜，收到的人一定会懂得这份心意。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绿宝瓶，点链接来秒拍秒付吧，今天帮你省下4000多块钱啊，手慢可真的没有了，抓紧时间回绿宝瓶就能够把它带回家喽。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告五人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从未见过的海》，把理想比作还没有看见的大海，所以呢，这首歌的节奏特别的轻快柔和，没有沉重的痛感，写了追梦路上的忐忑，也接受人生有遗憾，悲伤和快乐本就同在，对不对？所以这首歌的编曲有点像海浪一样缓缓的起伏，但听着就很治愈，很舒服，就算前路看不清，也愿意鼓起勇气往前走，很容易戳中正在努力的人，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新歌，是来自郭靖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我以为》，一起来听听看吧。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

0: 放警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和改变就在90 My Radio。 今天呢要跟你聊一个话题，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女生其实不是不想护肤，而是怕油，特别是过了25岁就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呢，市面上也有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毛病，就是厚重，浮油吸收慢。但其实好的精华油它是可以不油的，它不是为了让我们的皮肤油，而是为了抗老。所以今天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呢，就帮大家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它做到了吸收之后呈哑光的质地，精华油不油，一抹化水不糊脸，不添加一滴水，而且能够达到一个抗皱紧致的效果。所以今天也给你带来了非常合适的限时秒杀，日常售价299，今天秒杀99，而且呢还加赠你同系列的大瓶的喷雾一瓶，光这一瓶喷雾也得大几十了，对不对？但现在一共的价格是99，如果你是新客户，添加启微客服还会额外赠送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就相当于哈，今天你99元到手了一瓶精华油，加上一瓶大喷雾，再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这份福利哈，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记得回一下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下单。盛夏爱狂欢来自马赛克乐队。当我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潘帅潘玮柏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狂爱，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赶紧的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防晒，因为我要跟大家先讲价格。今天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哈，官方旗舰店一支是1360，今天在音乐有话说直接给到你4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的优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抓紧时间回防晒哈，因为这个价格所以库存那一定是有限的，你赶紧回，如果说有货的话那咱就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因为499两支的价格绝对是能够让我们放心入手的。当然除此之外呢，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回复完防晒，然后我再跟你聊一聊就是关于这款防晒霜。嗯，你知道就是关于这款防晒霜啊，它可以说是在贵妇圈里面啊，就是用过之后就不会再换的存在，真的是这样。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有一些朋友这会儿可能心里在盘算说，天凉快了，太阳没那么毒了，这个防晒是不是可以收起来了。今天我要把你这个念头给你摁回去的啊，因为防晒防的不是太阳，是紫外线。暑气收了，太阳不晒人了，但紫外线这个东西它是不看日历的。大家琢磨一件事儿哈，让你晒黑晒出斑皮肤松弛的元凶叫 UVA 长波紫外线。这个东西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穿透力极强，云层挡不住它，普通的玻璃也挡不住它，你坐在窗边办公，开车靠窗，它照样往你皮肤里面钻。第二就是它一年四季哈都是不打折的，所以你想想看，八月末它在线，十二月它紫外线它还在线，夏天太阳毒的时候我们就要打个伞涂着防晒，但是秋天太阳很温和呀，我们觉得哎呀还挺舒服的，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秋天秋高气爽的感觉，这样子的话你完全不设防，在你不设防的状态之下，紫外线偷偷的钻进去，你说哪个更吃亏？所以防晒这个事儿哈，它真的跟季节没关系，只跟你怕不怕老有关系。我们就说我涂这么多防晒，我不是为了怕晒黑，我是为了怕晒老。晒老真的是特别难过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脸上的斑斑点点啊都是晒出来的，所以危机感给到你了，是不是？用什么防呢？今天这支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就非常的合适，它就像我刚刚讲的是用过就回不去的存在。为什么？首先就是它一支顶三支，防晒隔离养肤三合一，你早上出门涂它妆前乳都省了。第二就是防晒硬指标给到顶格 SPF 50加欧莱雅集团搭配的这个麦色丽专研科技12小时全波段防护，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哈？你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都不用补涂了，绝对的懒人福音。第三，它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添加了玻色因这些抗皱紧致的成分，也就是说，它在防晒的时候呢，还顺手把养肤的活给你干了。是不是涂上去的感觉特别的舒服，粉色的乳液质地像一层薄薄的云，润而不闷不假白。有些人不喜欢涂防晒的原因就觉得说涂到脸上黏黏腻腻的不舒服，但这款完全不会，后续你在上粉底的时候服帖像长在脸上一样。所以东西有多好我已经讲清楚了，抓紧时间回一下防晒好不好。接下来我要说价格了，官网一支1360，因为我话说秒杀价499，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正装，但单支算下来249一支，一支1360的东西，今天249拿下，0.5折都不到，而且我建议大家可以两组两组的拿，对不对？你平常也可以送人呐、啊，然后一年四季你都囤着慢慢用也可以，对不对？马上到中秋国庆出去玩的时候，秋天的紫外线可是从来都没停过工的，你出去玩一趟回来，可不要带一脸晒斑回来哦。那我要说价格499两支，可能你也会稍微的犯一下嘀咕内心哈，说这么便宜敢买吗？我跟你讲啊，我们是保真的，全部保税箱直发，全程海关监管，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你的手机号一登，通关记录、缴费记录清清楚楚，正规保税箱出来的东西，海关可能比你还上心的。新鲜的日期拿到手至少2到3年，放心囤，慢慢用。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会儿怎么在因为有话说回防晒？怎么购买的？怎么找到我们？售后无忧。所以呢，你抓紧时间，赶紧回一下。防晒499两支的价格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虽然处暑过了太阳温柔了，但是紫外线这份工作一年四季都没有假期。如果你不想被晒黑，不想被晒老，不想被晒伤，这个防晒霜是一年四季咱都要涂的，你就把它当成你护肤的最后一步嘛。哪怕你涂完这个防晒它带有润色的效果，你不想再涂粉底涂隔离也可以啊，脸色照样看起来很好。而且今天499的两支的价格千万别错过，记得抓紧时间回防晒来秒拍秒付吧。

0: 欢迎回来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这里是90 My Radio。 其实我觉得最打动人心的礼物就是送他每天都会用到，用完就能够想起你的东西，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份礼绝对是不踩雷不出错，还能够让对方觉得你是真懂他的顶配选择，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修护套装。赫莲娜在护肤界的地位不用我多说了吧，曾经赫莲娜夫人说过一句特别霸气的话，我用毕生精力去建筑一座对抗时间的堡垒。没错，绿宝瓶系列就是这座堡垒里面除了黑绷带之外最经典的系列了，而且我觉得它比黑绷带更轻薄，更适合现在的天气，而且一套搞定深层补水，维稳修护，抗老紧致，省心又特别的高级。那么如果说你也想买这个赫莲娜的这样一款绿宝瓶的修护套装的话呢，这会儿什么都不要做，只需要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回绿宝瓶这三个字，赶紧回赶紧拍，因为你看到我们的链接点进去之后，这个价格也绝对让你惊喜。我先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吧。首先是200毫升正装的心肌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精华水。然后你知道熬夜之后拿它湿敷几分钟，肤色真的能透亮不少。最重要的就是它能从基底啊来激活我们的修护力，不含酒精，上脸吸收特别快。然后就是我们的绿宝瓶精华，50毫升的正装就是整个系列的灵魂，核心成分浓度比上一代提升了15%，修护力更强，质地就像春雨一样清透水润，完全不油腻。你知道当你的肌肤在敏感泛红熬夜暗沉的时候呢，它就是那瓶能把你的皮肤拽回来的东西。有很多混油皮油敏皮的朋友就说啊，用完最大的感受就是稳，泛红少了，闭口少了，皮肤没有那么容易闹脾气了。最后就是绿宝瓶的面霜，也是50毫升的正装，质地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抹化开几秒钟就吸收变哑光，不浮油不粘头发，后续叠防晒粉底也不搓泥儿，承袭了精华的高浓度修护能量，所以它既有修护力又不闷不粘，现在用特别的舒服。所以你看绿宝瓶的修护三件套，这一套水精华面霜全齐全了。我刚为什么让你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你这会儿也得赶紧回，因为我说价格惊喜。接下来我要说价格喽，我们直接给你打到899，相当于打了1.8折。什么概念？就是专柜一件单品的钱，今天你能够把赫莲娜顶奢线的三大王牌正装全部带走，而且还送你品牌的礼盒礼袋，所以你送人啊你自用啊都非常的合适，对不对？还没完啊，就是活动期间你确认签收之后呢，我们再额外加赠你一支赫莲娜绿宝瓶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这不眼霜也有了，是不是？今天是直接送的，相当于899，你带走的是四大王牌的正装，帮你省下了4000多，但是数量真的有限，现货不多，售完就没有了。有很多朋友可能听到价格的时候也会放个嘀咕说，哎呀，价格这么便宜，敢不敢买？就是能不能有这个质量的保证？放心好了，给你吃三颗定心丸。首先我们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输入你的订单号是可以查通关记录的，保质保真。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地到你手里面一步步链路是可以查询的。第三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绿宝瓶购买的，怎么找着我们，售后无忧，对不对？所以放心买，保质保真。你买这套送自己，送妈妈，送闺蜜，送谁都合适，我相信没有人会拒绝赫莲娜，收到的人一定会懂得这份心意。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绿宝瓶，点链接来秒拍秒付吧，今天帮你省下4000多块钱啊，手慢可真的没有了，抓紧时间回绿宝瓶就能够把它带回家喽。
1: J-Lo， 亚都山，慢慢来。It's a blue jacket.

阿信特别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一半人生》，就在 FM90.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就现在哈，已经是秋天了，处暑都已经过了，是吧？其实脾胃在秋天的时候真的特别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所以秋天尤其应该养护脾胃。经过夏天各种冰冻食物的轰炸，很多人的脾胃就处于一个疲惫的状态，累积到秋天非常容易集中爆发。秋天天气转凉，食欲有所提升，如果饮食上没有顾虑的话呢，会加重脾胃的负担，盲目进补的时候还可以导致消化功能的紊乱。而且夏秋之初湿气仍然会比较重，外湿会影响我们脾胃的功能，就是脾气虚弱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容易生就是内湿气哈。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咱一定要合理的饮食。你就比如说啊，你平常就是一定要再少吃一点那种生冷寒凉的食物，而且我们说贴秋膘，贴秋膘，尽量在进补的时候呢，不要暴饮暴食，避免增加这个肠胃的一些负担，所以好好的养好脾胃哈。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西兰花，就特别特别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吃，而且西兰花还很适合减脂期的人来吃，烤西兰花也超级好吃的。有一次我在烤箱里面，就是在烤那个牛肉的时候呢，就把那个西兰花、胡萝卜都放进去烤了烤。哇，觉得哇，西兰花花菜就是这种十字科的蔬菜烤出来好美味啊，而且它饱腹感又强，又促进我们肌肉的生长，又具有那种抗炎抗氧化的功效。所以你喜欢吃西兰花吗？要么我说的这种烤出来的就稍微还得加点油，喷点油，有那种水煮西兰花跟水煮虾仁，就很多人在减脂的时候都会这样吃，是不是？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然后你送出一首来自张靓颖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我相信》。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林达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以前以后，真的是唱出了爱情慢慢冷却之后的无力感，曾经热烈甜蜜，后来变得冷淡疏远，就是这种巨大的落差让人心里特别的难受。而且林他的嗓音真的非常有穿透力啊，就情绪层层递进，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包括他的歌词也是戳中了很多人的感情经历，憧憬的以后却和现实完全不一样，所以在你安静的时候来听这首歌，真的特别容易被带入，是一首很经典又很伤感的抒情作品。接下来是派伟俊带来的作品，叫做 Don't Run Line。

Taboo is Friend 来自 Lincoln 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当然啊，这会儿呢也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小伙伴们先喊个价，兰蔻精纯的真颜防晒隔离乳，精致真颜的精纯的防晒隔离乳哈，兰蔻家的精纯的高端线的官方旗舰店，这一支隔离防晒乳是1360，今天因为有话说直接499买一支送一支，到手两支。你没听错，499两支正装，一共是100毫升。怎么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防晒就能够锁定这个价格。为什么我先让大家回关键词，先说价格，就是能拍就用，拍完就没了。所以价格报完了，我知道你心已经动了，谁不想买兰蔻精纯系列的防晒哈？那1000就止步于价格嘛，毕竟一支50毫升都得1000多，现在算下来一支才200多，非常合适你来进行购买的。为什么现在我们一定要囤防晒？其实是有原因的。虽然已经过完24节气的处暑了，很多朋友可能心里就开始盘算说，天凉快了，太阳没那么毒了，防晒是不是可以收起来了？今天我就是把你这个念头给摁回去的啊！防晒烦的不是太阳，是紫外线。暑气收了，太阳不晒人了，但紫外线这个东西它不看日历，咱们就琢磨一件事儿啊，让你晒黑晒出斑、皮肤松弛的元凶叫 UVA 长波紫外线。这个东西它有两个特点，一就是穿透力极强，云层挡不住它，普通的玻璃也挡不住它，你坐在窗边办公开车靠窗，它照样往你皮肤里面钻。第二就是它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八月末它在线，十二月它还在线。你想想啊，夏天太阳毒你还知道打了伞涂着防晒，秋天太阳温柔了你完全不设防啊，在你不设防的状态之下紫外线偷偷钻进去，你说哪个更吃亏？所以防晒这事儿啊，跟季节是没关系的，只跟你怕不怕老有关系。那危机感给到你了，用什么防呢？今天这支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哈，它在贵妇圈就是很好的口碑，用过回不去的那种存在。为什么？第一就是它一支顶三支，防晒隔离养肤三合一，你早上出门涂它妆前乳都省了。第二就是防晒的硬指标给到了顶格，除了防晒指数 SPF50+，而且呢有搭配欧莱雅集团专研的麦色绿科技12小时全波段防护，也就是说你早上出门你涂一次，你一整天都不用补涂，懒人福音。第三它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就里面加了玻色因这些抗皱紧致的成分，也就是说它在防晒的同时还把养肤的活给你干了。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不喜欢涂防晒，是觉得哎涂脸上黏黏腻腻不舒服，但是这款完全不存在，它是粉色的乳液的质地，就是润而不闷不假白，即便你涂完这个防晒你后续还想上粉底，特别服帖，真的是这样。所以你赶紧回一下防晒两个字吧，官网一支1360，今天499买一支正装送一支正装。当然我知道在我说完价格的时候你可能心里也会犹豫一下，说价格这么优惠敢不敢买，保真的放心好了，全部保税箱直发，全程海关监管，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你的手机号一登录，通关记录、缴费记录清清楚楚，正规保税箱出来的东西哈，海关比你还上心。而且呢，拿到手的新鲜日期都是2年以上的有效期。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怎么在因为有话说这会儿会防晒，怎么购买的，怎么找到我们，所以售后无忧哟。马上要到中秋国庆了，对不对？你出去玩的时候，这个秋天的紫外线哈，你可千万不要小看它，该抹抹该涂涂，可不能晒一脸斑回来啊。而且呢，就是你平常如果说不喜欢涂粉底，就想涂一个隔离让自己的脸色看起来很好看的话呢，那你就买这支就好了。有的隔离防晒指数还不高，它防晒指数是50，而且呢就等于说是不仅防晒指数是50，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大家放心啊，就是它还有润色的效果，你后续的隔离也不用打了，是不是？数量有限，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甚至就没有了。所以这会儿你在因为有话说要抓紧时间啊，回复一下防晒两个字，能拍就还有。虽然处暑过了，太阳温柔了，但是紫外线这份工作它一年四季都没有期限，所以不管是晴天雨天咱都得涂防晒啊，赶紧回防晒秒拍秒付哈。靠近一点点，来自 Lara 送给你。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0: Music， 真美味。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抹的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况是吧？来自李宇春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就叫做《周末愉快》。接下来是韦礼安的《很久很久》，这是一首温柔的告白的情歌，就想说我想要留住美好的时光的一个心愿。幸福的时候反而会害怕时光匆匆流逝，渴望和重要的人相伴很久很久。所以当我们静下心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特别容易被这份对长久陪伴期许所打动。所以一起来听听看吧，来自韦礼安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很久很久》，就在九零八 radio 第三个小时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任科，
3: 我是阿茂。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窦靖童带来的作品叫做 Monday，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许昌西部、南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三峡、洛阳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区呢是晴天见多云。而到了今天夜里呢，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北部、济源、三峡、洛阳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接下来咱们继续听歌，就是 BB Rexha 带来的作品叫做 One Day。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九零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每天都在做基础护肤，可是脸上的暗沉、粗糙和斑斑点点总是消不掉呢？甚至熬个夜、换个环境，脸立马就变得又黄又垮。其实想要彻底改变皮肤底子，光靠单一补水根本不够，咱们需要的是一套可以从洁面、调理、提亮到锁水抗老，一站式全效闭环的高效护肤方案，把基础打牢了，素颜才可以真正透出光泽感。那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的宠粉回馈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当之无愧的顶级标杆 SK2 尊享四件套礼盒。这一次呢，直接把 SK2 家族最出名、口碑封神的四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凑齐了，包含了120克的洁面乳、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从清洁打底到深层修护，全套正装一步到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这四件顶级爆款，咱们算一笔明明白白的账啊，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洁面乳500，神仙水1690，小灯泡精华1710，大红瓶面霜1510，全套买齐要5410啊，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宠爱破价，不要5410，直接打2.8折，只要1499，拍一发四。1499这个价格啊，在官旗连一支230毫升的神仙水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带走整整四大正装，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这个名额。1000多的价格带走 SK2 四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友啊，第一反应肯定是优惠力度这么狠，到底保真吗？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跟专柜毫无二致的顶级品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为什么说 SK2 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护肤天花板呢？因为这四件单品组在一起真的是强大的全效闭环。洁面乳温和亲肤，第一步就把毛孔洗得干干净净，打通后续的吸收通道。而神仙水啊，含有90%以上的灵魂成分 Pitera， 调理水油平衡，修护维稳，把熬夜的憔悴感彻底压下去。而小灯泡精华呢，也算是美白提亮界的扛把子，用完啊，脸像开了大灯一样透亮通透。而大红瓶面霜呢，是神仙水的官配 CP， 抗皱紧致，牢牢锁住前期补充的所有营养。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用过这套 SK2 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肤质质变的惊艳体感。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脸色总是发黄暗沉，用这套组合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变得又嫩又平滑，暗沉淡化了，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白皙透亮。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收到这个礼盒之后送给爱人， SK2 这三个字拿出来就极具分量，老婆开心的不得了，直夸他会买东西。那这套组合呢，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是绝对不踩雷的满分选择。自己用，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轻松养出随时随地都扛打的素颜底气。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送出去有排场更有面子，随时随地都能带给自己和家人一份仪式感满满的高级养护。想拥有这份高光透亮好肌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5410元的 SK2 四件套正装，今天咱们价格呢只需要1499元，2.8折，保税仓直发。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大牌控货极其严格，咱们保税仓给到的现货库存也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2: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1: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3: 纷争开始了。
1: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4: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1: Oh my God, I'm heartily sorry for having offended thee, and I detest all my sins because I dread the loss of heaven and the pain of hell, but most of all because I love thee. And I want so badly to be good. Good.

0: 这奢侈的晚餐。
1: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你知道吗，防晒其实是一个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咱们不是求不晒黑，而是不晒老，晒老听起来更可怕，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了严选不踩雷的贵妇级防晒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可是兰蔻顶奢精纯线的口碑爆款，不仅有 SPF50 的高倍全波段防护，更是市面上极其罕见的把防晒、养肤和紧致抗皱做到三效合一的顶级养肤防晒。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兰蔻精纯系列好用，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1360元一支，平时连个折扣都没有。那今天咱们美妆专场直接破价了啊，不要1360，只要499元。而且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们直接买一送一，到手整整2支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单支才249，相当于打到了1.8折的跳水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占名额。那百元价位买兰蔻精纯防晒还买一送一，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打鼓，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质量保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比较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体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为什么这支防晒被称作是防晒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别家防晒啊只管挡光，它顺手呢把紧致抗皱也给做了，搭载了欧莱雅的专研麦色绿的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最厉害的是啊，它直接加入了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搭配玫瑰草和线干等奢护的成分，一边帮你在外面挡紫外线，一边深层修护基底，紧致抗皱，在日光下晒一整天，皮肤都不会发红发烫，更不会底妆暗沉氧化。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兰蔻精纯防晒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天生好皮肤的高级肤感。有使用过的朋友留言说啊，以前用那种高倍防晒总是觉得又闷又油，甚至容易搓泥，但是这个啊抹上之后像涂清爽的精华乳一样轻盈的像云朵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它自带微润色的效果，涂完之后呢皮肤透着自然的光泽感，成膜以后完全不假白不黏腻，皮肤状态看起来特别通透有气色。早上赶时间出门，他直接把妆前乳隔离防晒一步搞定，省时又省钱，极佳的养肤功效，非常适合干燥容易敏感的皮肤。趁着今天咱们这个超级折扣啊，建议大家两组两组的囤，4大支加起来还不到关起一支的钱，自己用一支送爱。

人一只，送长辈送妈妈都是体面又实用的啊！想在阳光当中留下好心情，又有不怕阳光的好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兰蔻观祺1360元一支的精纯防晒，今天专享价499元，到手两支正装，是买一送一的啊！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因为这波福利力度太狠了，保税仓只给咱们放出了几十组的现货，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查看详情。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FM 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是陶喆带来的作品，叫做一念之间。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许昌西部、南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

阵雨雷阵雨，其中的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西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的。而到了明天呢，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晴天这样一个天气。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的是 Doja Cat 带来的作品，叫做 Attention。

0: FAQ。
1: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每天都在做基础护肤，可是脸上的暗沉、粗糙和斑斑点点总是消不掉呢？甚至熬个夜、换个环境，脸立马就变得又黄又垮。其实想要彻底改变皮肤底子，光靠单一补水根本不够，咱们需要的是一套可以从洁面、调理、提亮到锁水抗老一站式全效闭环的高效护肤方案，把基础打牢了，素颜才可以真正透出光泽感。那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的宠粉回馈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当之无愧的顶级标杆 SK2 尊享四件套礼盒。这一次呢，直接把 SK2 家族最出名、口碑封神的四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凑齐了，包含了120克的洁面乳、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从清洁打底到深层修护，全套正装一步到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这四件顶级爆款，咱们算一笔明明白白的账啊，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洁面乳500，神仙水1690，小灯泡精华1710，大红瓶面霜1510，全套买齐要5410啊，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宠爱破价，不要5410，直接打2.8折，只要1499，拍一发四。1499这个价格啊，在官旗连一支230毫升的神仙水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带走整整四大正装，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这个名额。1000多的价格带走 SK2 四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友啊，第一反应肯定是优惠力度这么狠，到底保真吗？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跟专柜毫无二致的顶级品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为什么说 SK2 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护肤天花板呢？因为这四件单品组在一起真的是强大的全效闭环。洁面乳温和亲肤，第一步就把毛孔洗得干干净净，打通后续的吸收通道。而神仙水啊，含有90%以上的灵魂成分 Pitera， 调理水油平衡，修护维稳，把熬夜的憔悴感彻底压下去。而小灯泡精华呢，也算是美白提亮界的扛把子，用完啊，脸像开了大灯一样透亮通透。而大红瓶面霜呢，是神仙水的官配 CP， 抗皱紧致，牢牢锁住前期补充的所有营养。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用过这套 SK2 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肤质质变的惊艳体感。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脸色总是发黄暗沉，用这套组合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变得又嫩又平滑，暗沉淡化了，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白皙透亮。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收到这个礼盒之后送给爱人， SK2 这三个字拿出来就极具分量，老婆开心的不得了，直夸他会买东西。那这套组合呢，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是绝对不踩雷的满分选择。自己用，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轻松养出随时随地都扛打的素颜底气。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送出去有排场更有面子，随时随地都能带给自己和家人一份仪式感满满的高级养护。想拥有这份高光透亮好肌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5410元的 SK2 四件套正装，今天咱们价格呢只需要1499元，2.8折，保税仓直发。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大牌控货极其严格，咱们保税仓给到的现货库存也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bouncing around。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

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5: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6: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7: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9: FM 90.0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你知道吗，防晒其实是一个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咱们不是求不晒黑，而是不晒老，晒老听起来更可怕，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了严选不踩雷的贵妇级防晒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可是兰蔻顶奢精纯线的口碑爆款，不仅有 SPF50 的高倍全波段防护，更是市面上极其罕见的把防晒、养肤和紧致抗皱做到三效合一的顶级养肤防晒。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兰蔻精纯系列好用，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1360元一支，平时连个折扣都没有。那今天咱们美妆专场直接破价了啊，不要1360，只要499元。而且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们直接买一送一，到手整整2支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单支才249，相当于打到了1.8折的跳水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占名额。那100元价位买兰蔻精纯防晒还买一送一，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打鼓，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质量保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比较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体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为什么这支防晒被称作是防晒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别家防晒啊只管挡光，它顺手呢把紧致抗皱也给做了，搭载了欧莱雅的专研麦色绿的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最厉害的是啊，它直接加入了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搭配玫瑰草和线干等奢护的成分，一边帮你在外面挡紫外线，一边深层修护基底，紧致抗皱，在日光下晒一整天，皮肤都不会发红发烫，更不会底妆暗沉氧化。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兰蔻精纯防晒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天生好皮肤的高级肤感。有使用过的朋友留言说啊，以前用那种高倍防晒总是觉得又闷又油，甚至容易搓泥，但是这个啊抹上之后像涂清爽的精华乳一样轻盈的像云朵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它自带微润色的效果，涂完之后呢皮肤透着自然的光泽感，成膜以后完全不假白不黏腻，皮肤状态看起来特别通透有气色。早上赶时间出门，他直接把妆前乳隔离防晒一步搞定，省时又省钱，极佳的养肤功效，非常适合干燥容易敏感的皮肤。趁着今天咱们这个超级折扣啊，建议大家两组两组的囤，4大支加起来还不到关其一支的钱，自己用一支送爱人一支，送长辈送妈妈都是体面又实用的啊！想在阳光当中留下好心情，又有不怕阳光的好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兰蔻观其1360元一支的精纯防晒，今天专享价499元，到手2支正装，是买一送一的啊，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因为这波福利力度太狠了，保税仓只给咱们放出了几十组的现货，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查看详情。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萧敬腾带来的作品阿飞的小蝴蝶，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接下来的咱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许昌西部、南阳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西部局部是有大雨和暴雨的，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现实区呢是晴天见多云。而到了明天呢，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现实区呢是多云见晴天。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Miley Cyrus 带来的作品 Flowers。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咱们的九零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每天都在做基础护肤，可是脸上的暗沉、粗糙和斑斑点点总是消不掉呢？甚至熬个夜、换个环境，脸立马就变得又黄又垮。其实，想要彻底改变皮肤底子，光靠单一补水根本不够，咱们需要的是一套可以从洁面、调理、提亮到锁水。

抗老，一站式全校闭环的高校护肤方案，把基础打牢了，素颜才可以真正透出光泽感。那今天呢，咱们九零商城的宠粉回馈专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当之无愧的顶级标杆 SK2 尊享四件套礼盒。这一次呢，直接把 SK2 家族最出名、口碑封神的四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凑齐了，包含了120克的洁面乳、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以及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从清洁打底到深层修护，全套正装一步到位。回复秒杀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这四件顶级爆款，咱们算一笔明明白白的账啊，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洁面乳500，神仙水1690，小灯泡精华1710，大红瓶面霜1510，全套买齐要5410啊，5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宠爱破价，不要5410，直接打2.8折，只要1499，拍一发四。1499这个价格啊，在官旗连一支230毫升的神仙水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直接带走整整四大正装，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抢这个名额。1000多的价格带走 SK2 四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友啊第一反应肯定是优惠力度这么狠，到底保真吗？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跟专柜毫无二致的顶级品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为什么说 SK2 是每个人梦寐以求的护肤天花板呢？因为这四件单品组在一起真的是强大的全效闭环，洁面乳温和亲肤，第一步就把毛孔洗得干干净净，打通后续的吸收通道。而神仙水啊，含有90%以上的灵魂成分 Pitera， 调理水油平衡，修护维稳，把熬夜的憔悴感彻底压下去。而小灯泡精华呢，也算是美白提亮界的扛把子，用完啊，脸像开了大灯一样透亮通透。而大红瓶面霜呢，是神仙水的官配 CP， 抗皱紧致，牢牢锁住前期补充的所有营养。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了解一下。用过这套 SK2 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肤质质变的惊艳体感。很多朋友留言说，以前脸色总是发黄暗沉，用这套组合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皮肤变得又嫩又平滑，暗沉淡化了，整个人的气色看起来白皙透亮。还有一些朋友说啊，收到这个礼盒之后送给爱人 SK2 这三个字拿出来就极具分量，老婆开心的不得了，直夸他会买东西。那这套组合呢，无论是自用还是送礼，都是绝对不踩雷的满分选择。自己用，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轻松养出随时随地都扛打的素颜底气。送老婆，送妈妈，送闺蜜，花小钱办大事儿，送出去有排场更有面子，随时随地都能带给自己和家人一份仪式感满满的高级养护。想拥有这份高光透亮好肌肤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5410元的 SK2 四件套正装，今天咱们价格呢只需要1499元，2.8折，保税仓直发。也要提醒大家啊，因为这个大牌控货极其严格，咱们保税仓给到的现货库存也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

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
2: 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双手，是你让我看见。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你知道吗，防晒其实是一个一年四季都要做的事情，咱们不是求不晒黑，而是不晒老，晒老听起来更可怕，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咱们为大家带来了

严选不踩雷的贵妇肌防晒，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可是兰蔻顶奢精纯线的口碑爆款，不仅有 SPF50 的高倍全波段防护，更是市面上极其罕见的把防晒、养肤和紧致抗皱做到三效合一的顶级养肤防晒。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兰蔻精纯系列好用，但是价格真的特别的贵，线下专柜明码标价1360元一支，平时连个折扣都没有。那今天咱们美妆专场直接破价了啊，不要1360，只要499元，而且呢，前66位下单的朋友，咱们直接买一送一，到手整整2支50毫升的正装，算下来单支才249，相当于打到了1.8折的跳水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抢占名额。那100元价位买兰蔻精纯防晒还买一送一，很多听友啊难免心里打鼓，这个价格也太夸张了吧，质量保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产品啊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看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比较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体验。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那为什么这支防晒被称作是防晒界的天花板呢？因为别家防晒啊只管挡光，它顺手呢把紧致抗皱也给做了，搭载了欧莱雅的专研麦色绿的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整天都不用反复补涂。最厉害的是啊，它直接加入了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搭配玫瑰草和线干等奢护的成分，一边帮你在外面挡紫外线，一边深层修护基底，紧致抗皱，在日光下晒一整天，皮肤都不会发红发烫，更不会底妆暗沉氧化。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来查看详情。那用过兰蔻精纯防晒的朋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那种天生好皮肤的高级肤感。有使用过的朋友留言说啊，以前用那种高倍防晒总是觉得又闷又油，甚至容易搓泥，但是这个啊抹上之后像涂清爽的精华乳一样轻盈的像云朵一样。还有一些朋友分享啊，就是说它自带微润色的效果，涂完之后呢皮肤透着自然的光泽感，成膜以后完全不假白不黏腻，皮肤状态看起来特别通透有气色。早上赶时间出门，他直接把妆前乳隔离防晒一步搞定，省时又省钱，极佳的养肤功效，非常适合干燥容易敏感的皮肤。趁着今天咱们这个超级折扣啊，建议大家两组两组的囤，4大支加起来还不到关其一支的钱，自己用一支送爱人一支，送长辈送妈妈都是体面又实用的啊！想在阳光当中留下好心情，又有不怕阳光的好底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兰蔻观其1360元一支的精纯防晒，今天专享价499元，到手2支正装，是买一送一的啊，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因为这波福利力度太狠了，保税仓只给咱们放出了几十组的现货，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两个字查看详情。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鸭月邑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奇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奇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yeah，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清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处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斯绿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观其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

天都要用的东西，两只装刚好，一只放家里，一只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只加起来不到关期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FM 90.0。
1: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抹的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2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I heard what you said just as I was chasing freedom, don't want the pill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5: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6: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5: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6: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6: 能能能能。
4: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暑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丝绿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官旗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

白才249.5块，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关期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FM 90.0My Radio，
3: My Radio，
2: 音乐，
3: 音乐
2: 有话说。
3: My Radio，
4: My Radio。

0: Self Destruction Mood 这首歌就来自 The Chainsmoker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欢迎你在下班的时间17:06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是星期二了，也是一天工作日当中比较难熬的一天。各位过得还好吗？
0: 对，今天有好多的朋友都提前的发过来了郑州天空的照片哈、确实特别的漂亮。那天气方面的话呢，今后这三天虽然咱们河南省的高温其实不算多了，但是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闷热感还是比较强的。而且晚间的最低气温也普遍在25摄氏度上下，所以呢防暑降温的工作依然是不容忽视，
1: 是
0: 持续的做好防护。
1: 这两天确实还是温度挺高的哈。然后不过呢，你看外面的这个蓝天白云的时候，你恍然间觉得真的是到了秋天了，就感觉挺通透的。
0: 对，
1: 其实空气的湿度倒是没有那么大了，没有夏天那么大了。虽然热，那主要是晒，然后各位呢就是做好防晒的工作。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有防晒要推荐给大家？
0: 对，是有防晒，所以各位可以提前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都可以收到它的链接。
1: 是的，那17:07接下来我们继续也先回到音乐当中。下班的路上希望我们的好音乐能够让你心情更舒畅一些，然后更放松一些。马上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Sunny， 叫做不哭。今天不管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的事情，不要哭。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Play 外太空
3: 外太空。

0: Alive 这首歌曲来自张艺兴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那么在17:15，我们的好音乐正在直播 Alive， 也是就是活着，对吧？也听起来是非常有活力的一种活着的感觉。
0: 对，很多人其实为了感觉到自己还活着，然后那种生命的激情，然后就会到处去旅行。比如说这个出去旅行的时候，其实最能够感受到生命意义的，可能就是到西藏去旅行，它其实带着一种仪式感。
1: 哦，是，确实是，好像很多人去西藏旅行，然后回来之后确实
0: 得到了一些升华，
1: 就好像升华、进化，甚至是重生的那种感觉。
0: 对，那今天看到一个热搜话题，也是关于西藏的，说西藏的一家医院，这家医院呢，它改成了酒店。
1: 医院改成了酒店
0: 之后就走红了，
1: 还红了。
0: 对，这个也是最近有网友分享，他在西藏日喀则的一个县城里面住进了一家特殊的酒店，然后这个酒店呢，它看上去就跟那个医院是一样的，但其实这里是医院的病房改造的，这个护士站呢是改成了酒店的前台。
1: 你别说啊，就那个画面感还是挺强的。你看，一间一间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像跟酒店的这种
0: 格局，
1: 它比酒店好像我感觉还要就是怎么说呢，功能性还要更强一点，因为毕竟它每一层都有个前台。
0: 对，
1: 酒店就只有在一层有个前台。
0: 哎，还真是哈。然后它每一个房间呢都配有医用的氧气，所以呢，这个很多人都说，哎，你别说住进去之后感觉特别的安全，因为毕竟西藏属于高原地区嘛，人很容易是缺氧的。哎，这儿的话呢，人家直接用的是那个医用的氧气。
1: 哦，每个房间里它都有那个氧气接口。
0: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有记者就联系上了酒店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怎么想的呀？然后工作人员说，本来我们是计划开这个私人医院的，但是资质没下来，所以呢没办成，没办成之后这个整栋楼就空着了。那怎么办呢？说因为我们用的都是这个医用氧气，所以我们就干脆把它改造成酒店来使用了。当然工作人员也强调说，哎，我们可没有收治过其他的病人啊，
1: 所以就是纯酒店、啊、
0: 纯酒店、只是有这个医用的功能而已。所以呢大家来这儿住的时候不用担心卫生问题。据说这个酒店开业了有3个多月吧，生意非常的火爆，基本上是处于满房的状态的。
1: 毕竟西洋太方便了，是吧？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老板真的是挺有实力的，不光是经济上面，我觉得脑子也是。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事情它都是一分为二的，就这个酒店后来有的游客特别的满意，哎，还有游客直接投诉了他。
1: 为什么？
0: 哎，就说你这是个医院呀、你怎么能算作那个酒店呢？
1: 就是
0: 说你
1: 装修的风格有点接受不了，是不是？
0: 因为他装修的风格的整个还是那个酒店。还是医院，
1: 还是医院。那他就是一个医院主题酒店。
0: 对对对，
1: 咱真的是。
0: 然后就是说那个我要投诉他，说你隐瞒了你的背景，涉嫌消费欺诈。所以呢就是现在这个商家已经为投诉他的游客办理了全额的退款。
1: 那你这个其实没必要投诉啊，因为你在看这个酒店的时候

0: 果你真的是要用医用级别的，你就还只能是去医院里。
1: 哦，
0: 所以我倒觉得说在高原地区真的有这种原本是酒店，
1: 嗯，
0: 然后原本是医院，然后把它改装成了酒店的这种，确实还是能够给人带去一定安全感的。
1: 是，
0: 嗯，
1: 所以就是看每个人的接受程度，他的这种装修的这种风格所带来的一种心理上的不同的感受，
0: 是
1: 吧？如果能接受的话，我觉得完全没问题。可能你从猎奇的角度来讲，
0: 嗯，
1: 就去住一个医院主题酒店，确实以前是闻所未闻的。
0: 哎，不知道服务员会不会都穿的是医
1: 护士，护士装是吧？
0: 对。
1: 然后前台的老板都是医生是吧？
0: 这晚上出来还有点吓人呢。毕竟我看的很多恐怖片是
1: 都是这种题材，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不知道投诉的那几个游客是不是也是因为晚上出门让吓着了。
0: 所以我觉得你无论去哪个酒店你住的时候，你前期你先看一看是不是你自己能够接受的那种风格，这样的话自己也会舒服一些。
1: 对，你只要你医院主题酒店没关系，你只要别早上起来查房就行。
0: 毕竟还想睡个懒觉，
1: 还不能离开这个医院。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One Republic In Your Eyes。

0: 有防晒霜嘛，那你去西藏
1: 这个少不了，
0: 你一定你要比去别的地方再多涂一些，
1: 对，
0: 是吧？那里的紫外线实在是太强了，因为海拔比较高嘛，
1: 离天比较近嘛，
0: 对，
1: 离太阳比较近一些，所以呢这个防晒霜一定是少不了的。而且你会发现说，其实这个防晒霜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不只是防太阳，你看刚才说到西藏，然后包括就是前段时间我去云南，它其实也没有说我的天就一定是日照特别的强烈，但是还是很容易把人晒黑。
0: 是的，
1: 就因为这个紫外线这个东西啊，它里面这个主力军有一个叫做 UVA 的长波紫外线，它的两个特点呢，第一就是它的穿透力会特别的强，云层其实是挡不住它的，普通的玻璃也是挡不住的。所以你看到秋天，虽然说就是现在的那个日照它不像夏天那么的强烈了，但是紫外线真的是一点都不弱。
0: 是，
1: 然后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这个紫外线它一年四季是不打折的，所以说这个防晒还真的不只是夏天要做，一年四季咱们都得做好。
0: 对，
1: 在处暑节气之后呢，我们到了秋天更得多留个心眼，因为夏天的太阳就是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知道要防着它，但是到秋冬季节的时候你是完全不设防的，在不设防的状态下那真的很容易晒黑。
0: 对，你看这两天郑州的这个天儿，你就能感受得出来，是吧？一个是天气比较好，然后日晒比较充足，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好像我们也感觉到有点像云南啊，或者说像一些就是海拔相对来说高一点的地方的那种感觉了。一个是云比较丰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很通透了，
1: 是
0: 到了秋天这是一个特点。那么通透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说明它其实少了很多的一些遮挡，而紫外线包括 UVA UVB 等等这些东西对我们皮肤的直接的伤害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尤其是在秋天，除了心理上要纠正一下，就是说秋天可能不用那么重要防晒了，反而在秋天是更需要做好防晒的。
1: 是的，所以呢防晒霜的话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听它这个名字你就知道，第一它是来自大品牌兰蔻的，第二呢它有防晒的功能，有隔离的功能，有养肤的功能，一支顶三支，
0: 是
1: 它的 SPF 50加防晒的硬指标也是直接就给到了顶格了，所以呢各位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对，为什么要买它呢？为什么要买在 MyRadio 或者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买它？因为其实平时你买一支要花1300多，为什么要买它？是因为它不光是隔离特别顶，就是SPF 50加，然后 PA 4个加，像这样的非常顶格的防晒。除此之外，人里面还加了玻色因嘛。我们这两天一直给各位推荐，就是它还能有养肤的这个功能。然后包括你上脸之后的那个质地也像素颜霜一样，所以它三效合一，这就是为什么它贵的一个原因。而为什么要在我们这里去下单呢？就是因为我们能把这个贵的价格给做下来，现在很便宜你就可以买到它。就是真的，你一个平时的这种普通防晒的价格，今天就可以入手这支平时卖到1300多的防晒。
1: 我又想起来咱们听友的儿子那次说，就是给他妈妈说，妈妈妈妈，佳阳和 Seven 又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你快买呀，给价格打下来了。今天这个价格确实非常的漂亮，499块钱，你直接买走两支，3.7折的一个折扣。
0: 是的，
1: 对，而且这两支可不是说我送你的是一个什么小样中样，它是直接是正装的。所以呢这两支正装你可以把它一支放在家里面，一支放在包包里面，出门顺手就涂了，所以呢这个也非常的方便，可以赶紧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就能够锁住这个价格了。
0: 是的，所以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那么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防晒，就可以以200多的价格，普通防晒的价格拿到这支兰蔻精纯的价值1300多的防晒了啊！直接回复关键词防晒，赶紧秒拍秒付。 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它，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人民币是我国

0: In Your Eyes 这首歌曲来自 One Republic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个西藏啊，现在开了一个就是医院啊，然后改造成的一个酒店啊，但是人家并没有主打说是医院主题酒店啊，
0: 对，
1: 但是比较方便吸氧。就是说到西藏这个地方，我就突然想到，今天我们不是刚好。

0: 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首歌曲来自一位乌兹别克斯坦的朋友点播的曲目。
1: 我以为你说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歌手呢。我说 Justin Bieber 什么时候改国籍了？
0: 这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Nicki Minaj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Beauty and the Beat。
1: 是的，你看当年的这个 Justin Bieber 哈，还是活力十足的，那个时候还是小伙子，14岁的时候从这个加拿大出道。
0: 对，
1: 1994年的，其实他今年32岁，也没多大，但是这两年作品确实少了很多。
0: 怎么觉得气血有点亏空了，是吗？
1: 那我就不知道了，他气血没把过脉，但是确实作品少了很多呀。你看，早些年跟 Nicki Minaj 的这样的一些跨界的这种合作，还是非常带感的。
0: 是，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美好的事物和节奏在一起》，对吧？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节奏感也非常的重要。但是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想起来了一个跟他名字非常像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1: 美女与野兽
0: 、对，也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哈。
1: 是，
0: 感谢这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位听友他点播的歌曲。他今天特别说了我想点一首歌，然后非常准确的把这首歌曲的名字都给拼写下来了，
1: 应该是老粉了。应该是老粉了。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各位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保持互动。刚才呢，还有一位我们的老听友了，郑州老炮，然后提醒我们说在陇海高架的东向西，在距离京广路下桥口500米左右，是有一辆黑色的轿车现在坏在路上了，占据了道路的最左侧，所以呢现在后方是比较拥堵的，但是呢过了这个路段之后整个道路就比较顺畅了，提醒后方的车辆要小心慢行，同时呢也多一些耐心。
0: 是的，这个出行在路上的时候安全是第一要务哈。那接下来呢，在路上的时候我们也聊一些跟大家的这个健康相关的话题吧。出伏之后的一个月是防病的关键期。这个出伏到秋分之间的一个月其实是我们的身体的一个过渡期，然后这个时候呢要注意4个防病的关键词。
1: 比如说
0: 首先是润，就是你吃的润一点，多吃一些像梨啊、百合呀、银耳啊、莲藕啊这些比较润燥的食物，少量多次的饮水，别等到口渴再喝，让自己整个就处于比较这个湿润的这种状态。
1: 我今天还去一个超市，因为现在咱们河南的超市做的都很好，有很多那种自营的一些商品，我就专门看了有一家他们卖的那个雪梨枇杷银耳的一个，就是算叫饮料吧，就但其实我看了它的配料表，第一位肯定是水，因为它是液体嘛，水，然后里面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然后没有任何的，甚至没有浓缩的果汁，都是那种水、梨，然后枇杷含量是多少，然后黄冰糖里面含量是多少，就感觉还挺营养、挺健康。我之前买过一次，喝着还不错，今天又去采购了几瓶。
0: 就有的时候自己没有时间做的时候，买成这种现成的也是不错的。
1: 对，然后各位注意看一些这样的配料表，如果说比较干净的话，其实你相对来说是可以放心去喝的。这种东西在秋天很合适，比较润。
0: 然后说完润之后呢，还有就是动作缓一点，以微微出汗不喘为宜。结束之后呢，就你运动完了之后，别忘了把身上的汗水要擦干再穿衣服，要不然的话它容易就是整个温差过大引起身体的不舒适。
1: 哟，那我今天这个去健身房大汗淋漓，用力过猛了。
0: 那没事，只要是你这个出完汗之后呢，
1: 去健身房不出汗的话会很奇怪吧。
0: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现在这个天你去健身房，就别说你去健身房了，你就不在健身房待着，
1: 也出汗，
0: 也会出汗。现在其实还是比较热的。
1: 是是是。
0: 然后第三呢，就是饱。不是让你吃饱，而是睡饱。这段时间呢，人体阴阳处于一个调整的状态，早点睡觉，尽量别熬夜。昨天还看到那个热搜的话题嘛，说这个早睡是什么？你生命是你人生作弊工具之一。因为你早睡的话，你身体整个的状态就会特别的好嘛。
1: 是的，其实睡眠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比吃有的时候还要重要一些。
0: 是。然后第四个关键词就是少。 这个少是什么呢？思绪少一点，就是白天，因为白天会逐渐的变短嘛，到秋天，所以呢会多多少少影响到大家的一些心情。你看秋天人伤离别的那种感觉嘛，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少生气少内耗，多出去散散步，多做一些深呼吸。所以以上呢四个防病的关键词，吃的润一点，动作缓一点，睡的饱一点，思绪少一点。
1: 哦，润
0: 缓
1: 饱少。
0: 哎呀，这普通话你看看，
1: 吃熬少。
0: 哎，以前咱们考普通话的时候，三声是最考验你普通话这个标准与否的一个点了。
1: 就是普通话不普通话的没关系，就是河南话也行，润
0: 包
1: 欢烧。是吧？但是只要是能够记住在日常的这个饮食起居当中稍微的注意一些，也不是说非得你做到极致，
0: 是
1: 吧？你说你睡饱一天睡上24个小时没必要啊。
0: 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1: 哎，对，有意识就行了。
0: 对，其实你的生活就会健康起来，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这首歌曲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

0: 哎，很简单。哎，有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一个好的东西也会让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变得简单。
1: 对，
0: 你比如说在护肤这件事情上，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把它简化，不要那么多的步骤。但是你要买准一个好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牡丹花田的我们的这个精华油，
1: 是
0: 对吧？它又有精华的功能，然后呢又可以很好的去帮我们的这个皮肤去锁住水分，这就很好了。
1: 是，这款精华油的话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精华油，但不油
0: 、
1: 对，因为它有着很黄金的水油配比，然后再加上这个角鲨烷呀，然后还有这个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其实一抹就化水了，不浮油，也不堵毛孔，你用完之后呢，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感，而且呢它是纯油基底，里面用的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呢都是有效的成分，主打的这个作用呢就是淡纹和紧致，就是你涂上它之后呢，可以帮你一边抗皱一边去维护它的屏障。
0: 对，其实前一段时间我用的是一个那个就是非常轻薄的那个面霜啊，然后就是那种比较适合夏天用的，这两天我就感觉不太行了，我就已经果断的换上了牡丹花田这个精华油，它真的非常方便。其实对于男生来说可能没有那么仔细的情况下，你比如说我就然后先敷一点水，拍一点水，然后让它滋润过之后呢，我就用大概两滴这个精华油，然后慢慢的在这个脸上给它推开，
1: 是
0: 就完全够用了，然后它也不油，吸收其实真的很快，
1: 对，
0: 它跟精华一样吸收的快，
1: 是
0: 吸收的又非常的快，然后呢在脸上也不会让你感觉到有那种厚重和油腻的感觉，我觉得在这个换季交叉的这个时间真的非常的合适。
1: 平时咱们要去买这个精华油的话，说实话就是这样的一个容量的，基本上是在200多块钱，这个是
0: 很多品牌基本上都是这个价，
1: 就属于是普通的，
0: 对，
1: 普通的价格就已经是这样了。但是说实话，牡丹花田呢，它属于是给你带去一个虽然是平价的这样的价格，但是却给你带来大牌的感觉哈。那这款的话呢，它的日常售价是299块钱一瓶，但是今天我们的福利秒杀售价，牡丹花田又给大家送福利了，只需要99块钱就可以了。
0: 是的，99块钱一瓶精华油，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角鲨烷啊，然后阿根廷的这个霍巴籽油，包括像是白桦树脂等等，这些就是它很扎实的用料，但是却只要这个价格。
1: 是
0: 我们其实不是为了赚钱的。
1: 那它呢秒杀售价现在99块钱，而且还会再加赠给你同系列的大喷雾一瓶。这个大喷雾呢，之前有不少朋友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去这个反购哈，它是300毫升大瓶装的，而且呢你现在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之后呢，你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企微客服的微信，还会再额外得到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划算，99块钱你到手一瓶精华油，一瓶大喷雾，然后再加上2片面膜的试用装。
0: 是的，
1: 怪不得我们很多的听友其实牡丹花田除了自用之外，就是他可以把这个当伴手礼去送给自己的好朋友。
0: 对，包装也是那种比较简约但是很有质感的，
1: 对，
0: 很好，很合适。
1: 对，价格也不高，但是呢用起来的品质很好哈。所以呢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秋天到来的时候呢，希望这个牡丹的这款精华油可以好好的滋润一下你的皮肤。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下个小节还会听到有蔡依林的新引力，一会儿见。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0: 王俊凯还有 Jolin 蔡依林新引力、啊嗯、经常说这个追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你像王俊凯然后又跟周杰伦合作又跟蔡依林合作、嗯嗯、都是他的偶像，是就追星的最高境界。
1: 因为就是蔡依林和周杰伦没有办法共同合作的时候，那我就分开合作
0: 挺绝的。我们刚才来回复一下这位叫女王陛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留言啊、嗯、然后他又在问，他说刚才那个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吃的润一点、嗯、睡得饱一点，其他两句是什么来着？其他两句是动作缓一点。

0: 后还有就是思虑呢、嗯、
1: 少一点。
0: 哎，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不能说特别好吧，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说法。
1: 嗯，
0: 就是可以对这个对应的这个思虑少一点、
1: 嗯、
0: 尤其是在一些工作当中的一些你觉得可能对你的实际工作没有太大帮助的一些内容，
1: 嗯，
0: 要做到什么呢？
1: 嗯，
0: 事事有回应，
1: 嗯，
0: 件件没着落。
1: 有的时候
0: 玩笑归玩笑啊、但就是它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消极的一种说法，但实际上在工作当中如果遇到一些跟工作无关或者它能影响你工作效率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用一些相对婉转的方式来解决它，
1: 就是你聚焦你的重点的
0: 主责主业嘛，对吧？
1: 是啊、
0: 对，记住了吗？再加一句事事有回应，件件没着落。
1: 这样的话就形成你在工作当中，哎，你的心不用那么的受力，
0: 对，你思虑少一点嘛，
1: 你的内耗就会小一些、哎、
0: 少一点，这个就很重要的。其实
1: 来吧，接下来咱们宠爱一下自己、
0: 嗯、
1: 宠爱自己的方式有很多，其中呢用对护肤品也是其中的一项哈、
0: 嗯、
1: 接下来 SK2 的四件套要给大家送上秒杀了、
0: 嗯、
1: 今天的秒杀你可以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会收到的是 SK2 的四件套，里面都包含了什么东西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呢，神仙水我们都知道它大名鼎鼎了嘛，它的 SK2 的灵魂成分 Pitera 酵母精华浓度90%以上，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把我们的皮肤底子来稳住补水、
0: 嗯、
1: 然后水油平衡、
0: 嗯、
1: 维护就是修护和维稳。然后呢再有就是小灯泡呢是被称为美白精华界里的扛把子、
0: 嗯、
1: 你用了它之后你的脸就像开着灯一样非常的透亮。
0: 嗯，
1: 再有呢就是大红瓶面霜，这个是神仙水的一个官配 CP、
0: 嗯、
1: 你前头用这个水之后呢是给你先打开了通道，然后大红瓶面霜呢再把这个精华还有营养全部都给你牢牢的锁住，紧致和抗皱的活它给全包了。
0: 嗯，
1: 最后就是洁面乳它是护肤的第一步嘛，那这个洁面乳的话也是帮我们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这样的话你刚才所说到的这三样它才会不白费嘛。
0: 嗯，
1: 那四件加在一起的话正好是一整套的流程，洗养亮锁一步不缺。
0: 嗯，
1: 价格方面来说说看吧。
0: 咱先别说价格了、
1: 嗯、
0: 其实今天我看到就是咱们的这个图片的时候、
1: 嗯、
0: 我以为是小样呢。
1: 嗯，
0: 我刚才仔细一看全是正装啊。
1: 是的，
0: 神仙水230毫升，小灯泡50毫升，大红瓶80克，洁面乳120克、
1: 嗯、
0: 全是正装。
1: 是啊，
0: 嗯，量太足了。这个
1: 就平时你在官旗上你买一瓶这个神仙水、
0: 嗯、
1: 它的价格是1690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是把这四件套全部都合到一块儿了、
0: 嗯、
1: 它的总价其实是5410。
0: 嗯，
1: 但是今天的价格是只需要1499，
0: 比一瓶普通的神仙水的价格还要便宜。但是你带走的是整整的四件正装的四件套。
1: 嗯，
0: 或者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你买了一瓶神仙水，它送了你一大瓶面霜，一大支洁面，还有一大支的小灯泡精华。
1: 是、
0: 嗯、
1: 所以呢这四个放在一起也都是这个 SK2 非常顶的产品哈。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能锁住这个价格了、
0: 嗯、是的，
1: 因为这个特价嘛，所以呢我们的这个量也不多，库存也不多，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只有5单。
0: 嗯，
1: 所以各位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这个真的太超值了、
1: 嗯、
0: 就是你买神仙水然后送另外三件正装、
1: 嗯、
0: 然后或者说你理解为买一个小灯泡精华然后再送你三件、
1: 嗯、
0: 或者你买了面霜另外又送你三件，总之就是买一送三，直接到手四件套，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什么来着，
1: 秒杀，
0: 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这个数量真的有限，而且大家放心，保税仓直发还是啰嗦两句，全程蚂蚁链可以溯源，掌上海关的 APP 还有小程序都可以查，保质保真的。
1: 嗯，
0: 秋天这个到了之后呢，我们夏天有可能一不小心晒黑的，包括晒的有一些斑斑点点这种状态，你就用小灯泡，然后立马给你恢复一个白嫩透亮的皮肤状态。
1: 是，而且我觉得它不光是自用合适，就这个价格、
0: 嗯、
1: 就如果今年你有一些送礼需求的话、
0: 嗯、
1: 你可以直接囤下来。
0: 嗯，
1: 就不管你是送闺蜜啊、送妈妈，或者是

0: 对，送客户它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就属于是你花小钱但是办大事儿了。
1: 是的，
0: 这一套就你放在任何一个女人的这个面前，她都知道它的价值所在。
1: 是，
0: 所以呢你也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SK2 四件套，在这里等待着你。

0: 两位美少年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来自庆怜和韦礼安、名字叫做 First Flight、首次飞行，
1: 是的、First Flight。 然后首次飞行需要注意什么？
0: 首次飞行的就是注意你在小红书上要查好攻略，要不然显得你显得你白博。
1: 哎，我们有很多小伙伴不是第一次来买这个牡丹花田了哈、你看这个永远有多远，刚才他又问，他说那个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牡丹花田那个精华油怎么买，我说你回复牡丹就可以了，然后里面有个链接，点击那个链接就可以直接购买。他说我日历上的20元的券可以用吗？
0: 可以。
1: 你看这应该就是今年的时候、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可能是给大家送的日历上面有券，然后你到时候可以看一看，因为它那个每一个券呢可能是在不同的月份不同的面值，然后包括它的使用的一些详情和规则、如果实在是现在看不到或者弄不明白的话呢，你回复牡丹的时候它有一个那个图片，那个图片上面有个二维码，那是我们启微的那个小助理的微信，然后你直接

0: 接呀、啊、加他的那个微信，
1: 嗯，
0: 在里边问他就行了。
1: 是啊，
0: 嗯，但是99块钱这个价格，
1: 你再用个20元，
0: 你再用20块钱的券，你忍心吗？
1: 不，
0: 我都肉疼了。
1: 人家要是能用的话，那肯定
0: 啊，能用的话完全没问题，
1: 必须用。
0: 嗯，对，哎、能用能用尽用啊。
1: 是
0: 啊，但是你先就是加一下那个启威的小助理的微信，然后问问他，看看这个券是不是这个月可以用的，或者是那个
1: 金额用在什么别的一些
0: 啊，有没有指定的商品
1: 的
0: 啊？
1: 对
0: 对对，都可以、啊。
1: 反正就是牡丹花田其实还挺大方的，虽然说这个价格比较低，但是出手
0: 我都替他们疼，
1: 出手还是可以的。
0: 对啊，你说要是真的价格做到99，再用个20块钱的券，我的妈呀，这简直是有点太划算了、啊。
1: 那接下来你连券都不用，你只要你脑子反应的足够快、
0: 嗯，
1: 你就可以直接拿走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
0: 哎，
1: 嗯、
0: 但是那个是只是一个小小样哈，嗯，你要想要正装的话，你就回复牡丹。刚才我们这个精华油，记得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1: 好，那接下来呢、嗯，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了，
0: 嗯、
1: 依然是三位来出题，这样跟大家一起来回答、
0: 嗯。是的，那么今天的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呢，我已经讲好了，今天最快答对的这一位将会获得我们牡丹花田提供的一份小礼物、
1: 嗯、
0: 同时呢你也可以给我们反出一道题，明天的时候咱们就把这个题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来用一下，好吧？
1: 是，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嗯、大家可以直接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
0: 嗯、
1: 先进入到咱们的聊天框里面，这样能够让你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0: 嗯，好，那么接下来请听题了啊、
1: 嗯、
0: 请问
1: 嗯，
0: 爸爸妈妈叔叔婶婶姑姑姨姨他们这些人给的建议谁的一定要听？
1: 妈妈的呀。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听妈妈的话。
0: 那不对，我们大聪明脑筋急转弯肯定没这么、
1: 嗯、
0: 这个转弯没这么
1: 快
0: 缓，一定是很急很急的一个转弯。
1: 很急，
0: 北半球最急的急转弯、哦、罗永浩说的。
1: 那爸爸
0: 嗯，你不能盲猜啊，你现在可以提问，你要是这样猜的话，我就给你已经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了。
1: 不是妈
0: 妈，
1: 妈
0: 妈不是妈妈、
1: 嗯，
0: 好吧？你还有两个提问的机会。
1: 好，
0: 嗯。
1: 那么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
0: 嗯、
1: 这个答案，它是，它是女性的还是男性呢？
0: 哎，很关键，它是一个女性的，
1: 是女性的。
0: 那这样就只剩下姨、姑和婶婶了。
1: 哎呦，这么多，
0: 相当于没摆出是吧？只去掉了爸爸和叔叔。
1: 姨、姑和婶婶、
0: 嗯。
1: 除了婶婶，这两个都是我的直系的啊。
0: 嗯、对
1: 吧？姑姑和姨都是跟我有血缘关系的。
0: 哎，对。
1: 一个是爸爸那边的，
0: 嗯、
1: 一个是妈妈那边的。
0: 哎，你算的还挺清
1: 哎。
0: 好，第三个，最后一个问题。
1: 嗯啊。第三个、
0: 啊、第三个，
1: 我不是刚才只问了一个问题，
0: 你排除了一个错误答案，妈妈呀，
1: 我这么快、
0: 啊、
1: 哎呦我天、
0: 啊、来，
1: 嗯，
0: 收音机前的各位也要动脑筋开始想啊，如果你有问题你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
0: 嗯、
1: 这个答案它最后肯定是有一个原因嘛，
0: 嗯，对，
1: 嗯，请问一下，就是这个原因上面、
0: 嗯、
1: 它是一般情况下它是会应用在什么样的，
0: 应用在一个夸赞，它是这句话其实是一种夸赞，
1: 一个夸赞，
0: 哎，
1: 也就是说这个夸赞里面可能会存在有姨、姑姑和婶婶、
0: 嗯、哎，对，姨、姑、婶、
1: 哦、
0: 嗯，好，三个提示已经完毕了啊，今天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哈，
1: 非常有难度，
0: 哎，非常有难度、
1: 嗯、
0: 那么
1: 夸赞，
0: 现在咱们就简化一下题目了，今天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姨、姑、婶，谁给你提出的一些建议你一定要听，
1: 嗯，
0: 哎，想到答案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嗯，除了答案之外最好是带上这个你的这个答案的原因啊，
1: 对，
0: 那给各位3分25秒的一个考虑的时间，马上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Lady Gaga 3分25秒的一首歌，叫做 Shape of a Woman。

0: Ship of a Woman， 这首歌曲来自 Lady Gaga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欢迎你在18:12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y 队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这个开心一刻啊，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今天的这个题目是，
0: 你这个题目你自己来重复一下，我不相信你能说的全部准确。
1: 姨姑婶儿，这是你排除过
0: 啊，
1: 你排除过错误答案之后的啊，就是姨姑婶儿他们给我们提出的这个意见，谁的是一定要听的？
0: 是，然后我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答案啊，它也不是一个非固定的，因为我觉得大家好多人说的还
1: 都有道理，是吧？
0: 有道理的。你看啊，这位叫做向暖池恒的朋友，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好，
2: 是婶婶吧？
0: 婶婶、
2: 就是深信不疑。
1: 哦，深信不疑。深信不疑，
0: 婶信不疑，那
1: 深信不疑，
0: 所以是婶婶
1: 啊，婶婶。
0: 哎，我觉得很有道理啊，
1: 有道理，有道理。
0: 然后呀哈哈说是姨姨，一定要听。他没有说是为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一位今天点歌的朋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位朋友，我觉得他说的很准。
1: 来，
0: 他说因为咦，你说了对。哎，不得不说，
1: 这个有点经典呀。
0: 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位朋友，
1: 河南话说的不赖，
0: 哎，非常好，一说真中。
1: 然后龙小龙说，姑姑的一定要听，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一意孤行。
0: 一意孤行，
1: 一意。
0: 到底
1: 是姨还是听姑的呀？这真的是。然后还有这位叫点儿的朋友，他说应该听这个婶婶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0: 我婶婶脑海里。
1: 但是今天这个咱们有一个其中的提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原因是其实是一句夸赞来的。
0: 夸赞，
1: 哎，
0: 不能是深信不疑，
1: 哎，
0: 深信不疑也是夸赞。
1: 深信不疑是一种状态，或者是一种一种肯定。
0: 你说的对，也是一种夸赞。
1: 你说，哎，这个我，这个太经典了，这个。
0: 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开放式的题目、啊。
1: 哎呦，好吧。
0: 来，咱们说一说这个书面上的正确答案。
1: 哎，对，正确答案是姑姑。为什么呢？一定要听姑的。为什么啊？为什么一定要听姑的？因为姑的建议一定是 good idea， 是 good， 哎 ，good。
0: 我以为啊、今天不会有人答对，
1: 结果今天
0: 我没想到
1: 这位名字叫做九五城稀罕物的朋友
0: 几乎全新了，他
1: 太稀罕了这个啊、今天答对了，恭喜你获得了牡丹花田送出的一份小礼物。
0: 是，
1: 然后呢你回复牡丹添加我们的那个启微的微信，然后小助理会给你然后那个发这个礼物，然后到时候呢你在家坐等收获就可以了。
0: 恭喜
1: 另外
0: 恭喜，
1: 如果你有好玩的题目也欢迎你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上来，明天就用你的题，好吧。
0: 对，今天这个 Seven 的这个题啊，把家里面的亲戚朋友都已经说遍了啊。然后今天我看到了一个微博的热搜话题，我觉得也是点到了很多人的这个软肋的地方。
1: 什么？
0: 为什么亲戚啊，越来越不亲了？
1: 哦，为什么？
0: 好像确实没有就是以前过去那么亲了。然后有人就是追溯了一下，根本原因是什么？因为本质上亲戚作为非货币化互助保险的功能被市场化服务全面替代了，导致维系关系的底层逻辑瓦解了。能听懂吗？听明白了吗？我给你用人话解释一下。
1: 哦，你对，你尽量直接说人话行吗？
0: 就是过去啊，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链接，你比如说我们家要盖个房子，或者是到农忙了我们家要收麦子，或者是我看病啊我需要亲戚帮我去陪护一下，或者是我借钱啊之类的，这些其实是高度依赖亲戚之间的互相帮助的。那亲戚网络它是一个抵御风险的非货币化的保险池。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这些需求已经不需要亲戚帮我们完成了。有装修公司啊，有信贷呀、有托儿所呀，有平台招聘啊等等这种市场化的服务来承接了。所以效率更高，而且不需要付人情债了。
1: 是。
0: 所以好像这种互助的基础就是你我之间互不相欠了，反而我们的关系也变得平淡了一些。
1: 还真是。 人情味儿少了一些。
0: 对，我就突然之间想起来那句话，就说这个若无相欠怎能相见，
1: 嗯，
0: 对吧，就是彼此之间再也没有这种相欠的这种关系了。
1: 真的是，这还是说起来其实是有一些小遗憾的感觉，是吧，
0: 嗯，
1: 以前的这种包括现在我们所住的地方的邻居之间的这种感情啊，可能慢慢的，以前我们都常说什么，
0: 嗯，小城市人情
1: 话，远亲不如近邻，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现在你近邻姓啥你都不知道，
0: 不认识，
1: 男的女的有可能也不知道，
0: 对门是谁不认识。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也是有点遗憾的。你看小的时候，以前那邻居啊什么的，你可能到端午节你都会去送一份粽子呀什么的，
0: 嗯，
1: 去表达一份心意，
0: 是
1: 对吧？
0: 过年过节的，你送我一份猪头肉，
1: 哎，
0: 我送你一份
1: 猪骨头，
0: 反正主要吃猪。
1: 就反正不管怎么说，有的时候，其实人情之间的这种相互的帮助啊，人情味还是要有一些的。
0: 嗯，对，希望
1: 你先借我3万块钱吧，家人，要不咱俩关系都淡了。
0: 我可以和你没有相欠，我明天可以不用和你相见了。
1: 哦，行行，你真是你这个人。人情淡薄，我跟你说，太淡薄了，这样不好。
0: 咱得拒绝这个什么道德绑架，是吧？
1: 有货。
0: 对对，刚才我们还说到了一个，就是我们的牡丹花田嘛。其实现在牡丹花田为什么就建议大家可以添加一下我们那个启威？
1: 嗯，你跟他借3万块钱。
0: 你加了他之后，他先给你两片面膜，你就感觉，
1: 哦，
0: 哎，我欠你两片面膜了，那我得按照你说的，我得进你的群。
1: 咱们不是这么玩的，
0: 哎，不是这
1: 么玩，咱们不是这
0: 么玩
1: 的，哦，咱们是正儿八经的，就是送了你感受一下，
0: 哎，
1: 你觉得不错了，你就回来。
0: 但是我们确实有好多的花粉是在我们的那个花粉群里面的。
1: 嗯，
0: 我觉得那一次我们去云南的时候，我不是给大家带牡丹花田的面膜吗？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发了之后，
1: 嗯，
0: 大家说我们也是花粉，
1: 哦，
0: 啊，我就说哎，这个词说的
1: 挺，人自己带的就有，
0: 很溜，你知道吗？
1: 对，九成现物说怎么加启威啊？就是你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之后，它会有一张图片，上面有那二维码，你加他的微信，那个企业微信，他就会直接把这个小礼物。

0: 下子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整个人都被治愈了，仿佛就是沉浸到那个剧情里面了，已经
1: 就一下子又好像回到了大理。
0: 对，然后郁可唯带来的这首去有风的地方也是之前那部非常治愈的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的同名主题曲，刘亦菲然后李现讲的就是一群朋友在大理的这个客栈里，其实从一开始的不认识，然后慢慢的成为好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吧，就是真的特别的治愈，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你看这个剧的时候你觉得整个世界都美好了，
1: 你就发现就是有一些地方它没有时间的概念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就像那会儿就是去云南，就最开始那几年去丽江，然后有好多的外地人都到那个丽江古城去开店。我记得我第一次带我们的听友一起去的时候，我采访了一家店主，他卖那个非洲鼓，是一个北京的店主。然后他说，当时他就说，他说
0: 北京的店主卖非洲鼓不是很正宗啊，
1: 北京的店主卖非洲鼓然后在云南丽江
0: 听起来有点像骗子
1: 那他就主打一个那种松弛感，他说我们在这儿就是早上几点起床我们就几点来了，然后
0: 倍儿舒服，
1: 朋友叫出去我就出去，就关门了，
0: 我就不卖了。
1: 对，我下午什么时候来那得看我们吃饭吃到几点。就那会儿我是第一次感觉到在云南做生意可能未必是当地人，但是外地人去那儿也是会被这种松弛感吸引，然后专门到那里去做生意。
0: 对，是。然后原来生意还可以这样做，原来人生还可以这样过。对，
1: 想几点来我就几点来，什么打卡根本不需要。
0: 这两年怎么样啊？这两年
1: 那倒是不知道了。
0: 这两年应该也不错哈。然后咱们就是说完了去有风的地方，咱们再来说一个另外的，有一部神剧《爱情公寓》，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看过吧，应该这也是一个神剧啊，
1: 应该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吧。
0: 什么那个里边那个怎么说来着，
1: 里面那个主持人，
0: 哎呦，我
1: 小贤，
0: 哎，对对，曾小贤，然后陈赫，我一下子想不起来。曾小贤，我就是什么，我就是曾小贤，曾小贤就是我啊，对吧？
1: 哎，也是那种痞痞的，
0: 也是咱们电台的这种场景，
1: 是
0: 电台的主持人。
1: 而且我觉得他因为很多好朋友，他们住在一起，我觉得这种设定其实是让很多年轻人非常向往的。
0: 所以就是现在是什么呢，今天有个热搜是网传爱情公寓回归季的阵容，而且这个阵容已经非常全面了，就是娄艺潇、邓家佳、李金铭、孙艺洲、李佳航、李晟，还有王冠，还有赵文琪，就是没有曾小贤的，怎么就是没有陈赫啊，现在网传的啊，都是网传的。

0: 所以就是预计说是可能会在就是开拍九月的下旬开拍，
1: 嗯，
0: 一共是12集，
1: 嗯，
0: 预计要拍3个月。嗯，
1: 说实话，就这种续演的，
0: 嗯，
1: 其实就因为有
0: 能凑齐不容易，
1: 因为有先入为主的那种概念嘛，嗯，就是还是特别希望说能够有这个重新，就是原本的那个老的阵容
0: 都回来。
1: 对对对，
0: 嗯，
1: 就它代表了一种情节。
0: 对，但是其实你想一想看，就是咱们就是说呢，现在这么多年回去了，他们的整个的一些人物的样子应该也会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像孙艺洲啊等等之类，包括气质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回归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也可能是若干年之后的一种故事。
1: 是，
0: 嗯，
1: 共同的期待一下。
0: 但是关谷神奇，你像王传君、金世佳，然后他们都没有出现在这个名单里面。当然现在是网传啊，不确定。
1: 对，王传君最近一段时间主要是出现在《披荆斩棘的哥哥》。
0: 嗯。
1: 这个里面，
0: 金世佳主要是在问心，
1: 就各都挺忙的，都挺忙的。
0: 对，好吧，那反正我们也期待着看看哪一天如果有官宣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但是单纯的就是这部剧的回归，可能也会让很多的人有一些期待了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Ed Sheeran， 叫做《A Little More》。

0: Ed Sheeran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A Little More， 欢迎继续锁定 Mar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A Little More， 一丢丢。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优惠可不是一丢丢， A Little More，
0: 是
1: 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巨大的，
0: 对，因为整个的这个套系也非常大 ，SK two 的四件套，里面包含了有神仙水大瓶装的，然后小灯泡精华50毫升，大红瓶面霜80克，还有洁面乳120克，这四件套，你看光是那个神仙水，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官气上面1690，
1: 是，
0: 这四件你加在一起的官气总价是5410，但是现在我们给大家的这个福利售价。直接打了一个超低的2.8折，149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就拿走了。
1: 咱们这么说吧，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换一种说法是，你买了一瓶 SK2 的神仙水，我们送你一瓶小灯泡精华正装，再送你一瓶大红瓶面霜正装，再送你一支洁面乳120克正装。
0: 你看看，
1: 原价5400，
0: 霸气不霸气？这四件加在一起，刚好就是一整套的流程。
1: 是的，
0: 洗、养，然后晾，就是小灯泡晾。
1: 晾，我还以为要晾一晾呢。我说，
0: 然后锁住营养，就一步不缺啊。
1: 对，真的，你想想看，这里面的任意的，除了那个洁面稍微便宜一点，日常价是500块钱，其他的都是1000多，你就相当于真的，你就1000多。任意买一件，我们送其他3件，
0: 是，
1: 就是你到拍一发4，而且全是 SK2 的正装，全是保税仓直发，全是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的 APP 和小程序可查，保质保真的。
0: 对，
1: 这个真的是2.8折的折扣。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就不光是自己用，就是如果你今年有送人的需求的话，不管你是送你的好闺蜜呀、送妈妈呀、送婆婆呀、送客户啊、女性客户啊，我觉得这个都是蛮合适的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赶紧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 SK2 四件套，赶紧带走。
1: 是的，然后其实你想想看，这个 SK2 现在上市还是非常及时的，里面尤其是那个小灯泡的那个美白淡斑精华，
0: 对，
1: 那个真的在这个季节非常实用。因为你想想看，一年里就是夏天太阳最烈最晒的这个日子呢，其实也还没有过去，现在也正在进行当中。但是整个夏天过去之后呢，我们可能比如说脸上，尤其是脸上，我们会更在意它晒的一些，比如说黑啊，然后比如说斑啊，比如说暗沉啊，包括熬夜造成的这样的一些暗沉，都会已经出现了。那我们现在抓住这个换季的这样的一个窗口，紫外线啊，相对来说一个过渡的周期的时候，我们用好这个小灯泡，真的是事半功倍的给你补水修护提亮，让你的皮肤恢复到一个白嫩透的状态。
0: 对，小灯泡精华就属于那种谁用谁知道，你用了之后你的脸就像开灯了一样，嘣就亮起来了，而且是那种由内到外的透亮，
1: 开的不是暖光灯，
0: 冷白光。官方旗舰店上这个小灯泡的精华是要卖到1710的，但是今天一整套是1499，
1: 对，你买、
0: 这个、
1: 你相当于是花1499买一瓶小灯泡精华，我们送了大红瓶面霜，送了 SK2 的神仙水，再送一支洁面，
0: 是
1: 全整装。
0: 是的，赶紧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当然无论怎么样好的产品，我觉得最好呢大家还是要把这个防护做在源头，
1: 对，
0: 防晒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可小觑哈。尤其是你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之后，你会发现说，哎，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夏天太阳我们得防着点，但是到秋天往往是处于一个不设防的状态。你以为说，哎，是不是现在没那么晒了，但其实这个紫外线里面有一种叫做 UVA 的长波紫外线，它的穿透力特别的强，就云层是挡不住它的，普通的玻璃也是挡不住它的。平时咱们早上出门啊，中午吃饭呀，开车你坐在窗边啊，这个 UVA 真的是一点都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 以防晒真的是少不了，不光是防晒黑，重要的是防晒老哈。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防晒加隔离加养肤，一支抵三支。
1: 对，所以刚才我们给各位先是安排了美白的一个套装，这个优惠的确实特别多，
0: 是，
1: 然后省个4000多块钱。接下来这个防晒是一年四季你都要用的，而且呢它三合一，不光防晒很顶 SPF50+PA4+，再加上还有它有玻色因，可以给我们养肤，质地也很好，可以当素颜霜来用，真的是三合一。平时单买一支其实也不便宜，它只有小小的50毫升吧，它只有小小的50毫升，但是单买一支日常价是要卖的1300。
0: 是，
1: 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其实也挺给力的，499一支，买一支再送一支，相当于到手两支，平均一支算下来是200多块钱。
0: 嗯，
1: 普通防晒的价格，但是你用的是最顶的兰蔻精纯的这样的一个防晒隔离乳。
0: 是，所以呢，各位如果需要这个防晒的话，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防晒”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2: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 listen to 90.0 My Radio。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
4: 这是我能喝最好的精华。
3: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4: 如上他
3: 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7: 音乐有话说
8: FM90.0
9: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影视广播 FM90.0

0: 范玮琪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启程》。节目进行到了18:47，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在你启程离开家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就家里面有一些电器，你是需要把那个插销给拔下来的。今天有看到一个微博的热搜呢，其实说到的就是一场火灾，说这位女子来自浙江永康，她是7年没拔那个洗衣机的插头，引发了火灾。本来他是在晚上的时候把那个脏衣服放到洗衣机里面，他设置了一个第二天大清早自动清洗，但第二天推开门之后就发现卫生间里面有那个焦糊的味道，洗衣机也被烧毁了。他说这台洗衣机呢是他从2019年购入，其实也不算很旧，对吧？2019年
1: 买的，你要是按照使用的话，其实它真的不算太旧，但是它插座一直插在那儿，确实还是会有很大的风险的。
0: 对，然后这个经过初步的调查，说这个起火的原因就是因为洗衣机长期通电待机，内部线路老化故障引发了自燃起火。你有没有发现，就而且我觉得这可能也跟它的环境有一定关系，你看它的洗衣机是在那个卫生间里面，
1: 本来就会有潮湿，
0: 对，可能会加速它的电线绝缘层的老化，水汽啊会侵蚀它的线路，之后可能会出现短路，打火风险会在不断的这个大幅的放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提醒我们吧，就是家里面的一些带电器的这种，你长期不用的时候你就断开电源，或者一段时间你断开一下，避免频繁的这个它就一直在上面，因为它这种毕竟是属于是大功率的电器嘛，所以呢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不要让它带病通电。
1: 是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就是在家里面不管是你外出也好还是日常的使用也好，这个插座如果不是说特别位置很就是很拐弯抹角的话，其实日常如果保留一个好的习惯，就是用完了之后及时给它拔下来电源，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还记得上一次您跟我说，你朋友家是因为手机充电器，
0: 它的充电头和它的充电线
1: 不是配套的，
0: 对，然后就
1: 引发了火灾。
0: 晚上的时候就引发火灾了，
1: 而且孩子还是因此受了伤，
0: 是
1: 还差一点有更严重的后果出现。所以这些真的不是，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0: 对对对，
1: 只要是跟我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相关的，务必还是要重视一些。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祝大家下班好心情。这首曲目来自 Lizzo 带来的一首 About Damn Time。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牡丹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5: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4: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5: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4: 这可如何是好啊？
5: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6: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7: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处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斯绿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观其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观其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My Radio。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人不是不想护肤，而是害怕油。尤其是开始关注抗皱紧致的时候，市面上大部分的精华油都逃不掉一个毛病，厚重，浮油吸收慢，很多人宁可用乳液来凑合，也不想油乎乎的。但是其实呢，好的精华油是可以不油的。今天我们就为你推荐抹的花田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它也解决了精华油最大的痛点，做到了吸收之后哑光质地。没错，一个精华油不油，有很多重点来说一说啊。首先呢，是一抹化水不糊脸，黄金水油配比，再加上西班牙的角鲨烷、阿根廷的霍霍巴籽油，这些轻质的油脂一抹就化水，不浮油，不堵毛孔，吸收完脸上是那种丝绒感的哑光，也不添加一滴水。这瓶呢是纯油基底，但是用的不是普通水，而是亚洲白桦树脂，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那成分里的玻色因和苹果细胞提取物呢，也从里面把皮肤结构撑起来，干纹细纹慢慢就淡了。再加上牡丹精粹，一边抗皱一边修护屏障。咱们来说一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99，再加赠同系列的大喷雾300毫升一瓶。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99元到手一瓶精华油加一大瓶喷雾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暑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斯滤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

观棋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观棋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2: My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
1: Never stop the music.

0: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5: 好，
4: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6: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7: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暑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斯绿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官旗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零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官旗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J Cha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My Radio.
2: My Radio.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音乐有话说 FM90.0，
1: My Radio.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

0: 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暑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 50加硬指标给到顶格，欧莱雅专研的麦斯滤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官旗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

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关期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

好了，各位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关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关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2: My Radio.
1: My Radio.

0: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5: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6: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美妆。处暑一过，早晚的风是不是觉得有点凉了？可是防晒这件事暂时还不能收起来。防晒防的不是太阳，而是紫外线。暑气虽然散了，太阳没有那么烤人了，但是紫外线一年四季都不打折，它的穿透力强，云层挡不住，玻璃也挡不住。而且它不看日历，八月在，十二月也在。接下来的日子，正午的紫外线强度还在高位，早上出门，中午吃饭，开车坐窗边，一点没少往皮肤里钻。所以今天咱们说的这支兰蔻精纯真颜防晒隔离乳，回复防晒来看一下，隔离防晒养肤一支顶三支 SPF50+ 硬指标给到顶格。

专研的麦斯滤技术12小时全波段防护，早上出门涂一次，一天不用补涂。它走的是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粉色乳液质地，上脸像一层云。更难得的是，它可以一边防晒一边修护，玻色因这些紧致抗皱的成分在抵挡紫外线的同时，顺手就把养肤的活干了，一支就把润色隔离妆前乳全替换了，省事儿。观其一支1360元，今天咱们在九龄商城499元，两支正装买一送一，单支合下来才249.5元。防晒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两支装刚好，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出门顺手就涂。建议两组两组囤，四支加起来不到观其一支的钱，后面假期出门也够用。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因为有话说，回复防晒，能拍就能发。太阳可以有假期，紫外线从来没有。愿你不管晴天雨天都有不怕晒的好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FM 90.0 FM 90.0
2: My Radio
1: My Radio
2: 音乐
1: 音乐
2: 有话说。
1: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4: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5: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6: 我太难了。
7: 快递包装盒，包装。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四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a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上他，
1: 是他，
0: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四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3: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3: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3: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4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4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i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官旗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官旗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让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四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伏天刚结束，一年里晒得最凶的日子算是过去了，你是不是也发现了晒了一个夏天的脸暗了一度，斑也浮出来了，胳膊腿捂一捂秋冬就白了，可是脸上的暗沉是不会自己走的，要还这笔账就要抓住现在这个窗口期，皮肤没有那么多新的损伤要应付，这时候补水修护提亮会事半功倍。今天呢，九零商城宠粉回馈专场就为你带来 SK2 四件套，包含神仙水、小灯泡精华、大红瓶面霜还有洁面乳，一次集齐。回复关键词美白来看一下。先说神仙水，它的灵魂成分叫做 Petero， 浓度是 90% 以上，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它就把你的皮肤底子稳住，补水平衡水油，维稳修护，熬夜冒痘都能帮你压下去。再来看小灯泡，是美白精华里的扛把子，用完之后你的脸像开了灯一样的透亮，那种干净透亮的白，不是浮在表面的白。然后呢，是大红瓶神仙水的官配 CP， 前面补进去的水和营养它会帮你牢牢的锁住，紧致抗皱的活儿非它莫属了。最后还有洁面乳，把你的脸洗干净，前面三样才会不白费，四件正好是一整套，洗养亮锁一步不缺。观其四件套5410，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1499，在观其一支神仙水就已经16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九零商城1499，四件套全部带走。因为有话说，回复美白就能锁定这个价，88组现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正品保证，脸透亮起来，底气才会足起来。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齐县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这是大都会乐团带来的就现在去乐园，在早上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已经是小周末了，朋友们今天出门的时候呢，看了看天气预报，整个的气温在最近这两天算是一个新高
1: 哦。
0: 对，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啊，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工作了，朋友们记得今天要多补一些水啦，
1: 哎呀，多涂一下防晒哈。
0: 嗯，是的。那今天我们依然准备了好玩的话题来跟你一起聊聊天。哎，昨天我有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有一个媒体呢采访了一位女士，她说她在自己3年前买了一个垃圾桶，这个垃圾桶是那种就是可以翻盖的，带盖的。
1: 嗯，
0: 用了3年没用明白。就不知道人家正确的使用方法是什么，直到3年之后他想要把它扔掉的时候才无意中发现，哦，原来是这样用的。所以我就通过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会不会大家家里也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就是你买回来之后其实是没有太了解它本来的这个用途，
1: 没用明白。
0: 对，没用明白，是过了很长时间哎，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东西是这样用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件事情哈。
1: 对，回想一下现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回想一下自己家里面都有哪些东西。
0: 哎，是的是的。
1: 我们先从卧室开始想然后书房，然后再看一下。
0: 嗯，对对对。哎，卧室我家有一个东西是之前别人送给我的一个那个小的加湿香薰机，然后这个东西呢它在那个内壁的地方画了2个刻度线，这个刻度线其实一个是就是你的水位，就最高水位线，然后另外一个其实人家不是线，他是想给你标说你倒的时候要朝这个方，要往这个方向倒。
1: 那他咋不说清楚呢？那他画一个线谁知道。
0: 然后我就不，我就搞混了，我一直朝着人家那个倒水的那个线那个地方倒，
1: 然后人家还在想说为什么总溅出来是吗？
0: 对，然后我还一直想为什么这个那个水雾总是不受控制，就我就一直觉得它是不是坏了，直到有一天我清洗里面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说，哦，这个地方是人家的出水口。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说明书还是挺有必要的。
1: 还有就是有些东西如果说真的有一些你的小巧思在里面，你请你把你的小巧思讲出来。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前2天的时候刷到了一个帖子啊，但我忘记是哪座城市了，那个建筑师设计了一栋大楼，在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看那个大楼和其他的地方就形成一个光影以后，会呈现一个小恐龙的样子。
0: 哦，
1: 然后有一个人就拍到了，建筑师说6年了，终于有人发现了。你，我就在想你说呀，
0: 对呀，
1: 对吧？
0: 就是你这么好的设计，就应该让大家知道嘛。
1: 你当时这个楼那叫什么呀？就是开幕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应该告诉大家，
0: 就当成重点。
1: 他不吭，他等人猜。好，你等6年。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一些这个设计包括一些使用方法也是用了很久之后才被人发现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哎，你有没有家里哪些东西是过了很久你才用明白的？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Gracie Ambram Stella 的歌曲 Look at my life。

0: 这是 Gracie Abrams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Look at my life。 在7:11，这里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你家里有没有哪些东西，就你之前没有用明白，其实没有了解它真实的这个用法，过了很久你才发现的，欢迎你可以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怪谁呢？
0: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吧，我是觉得。
1: 我觉得怪设计师不说清楚。
0: 我觉得就是，有可能还有存在另外一种现象，就他写在说明书上了，但是大家现在，你会就仔细翻说明书吗？我是完全不会。
1: 说明书就是在你拆开快递的那一瞬间和快递盒一块扔了，是吧？
0: 啊，对对对，就是有些东西就觉得说，就反正
1: 这有什么？
0: 对，
1: 一个香薰机我还需要看？
0: 对啊，结果就没想到人家就是得看。
1: 对，你一说这个，我想起来昨天跟朋友见面的时候，昨天天气特别的热嘛，然后就我的朋友就说，此刻我为什么在家的时候我就一直带着我的那个扇子，就那个电风扇
0: 啊，
1: 出来了我为什么不带呢？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电风扇也特别好，现在还能制冷呢。他说我的也是，我们两个对了半天答案了以后，发现我们买的是同一款，同一个店买的同一款，这个也就算了。然后呢，我就在说，我说我觉得它特别的好用，怎么怎么地。他说，然后他就顺口接了一句，然后我非常的震惊。他说对呀，而且它还可以当充电宝。我说啊，
0: 对，电风扇
1: 我那个电风扇是可以当充电宝的。他说我就是因为知道它可以当充电宝，所以我就知道它里面可以储很多的电嘛。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充电宝呢？
0: 你看吧，你没有看这个详情页，
1: 我谁会看到呀？然后我说不会吧？他说你再回去看一看。我今天就把我的电风扇拿过来了，我倒要好好看看，我可以后不会再带两个充电宝了。
0: 真的可以啊。
1: 因为
0: 试一下，
1: 因为它是一个就是你知道那个电风扇你不是见过吗？那下面是一个很大的一块，然后它有一个 Type-C 的接口，它是不是就很有可能它是可以当充电宝的？
0: 哦，是，
1: 对不对？
0: 很神奇。然后还有一位叫做小周的朋友留言，他说我女儿有一套秋衣秋裤，这个秋衣上面呢有两个扣子，我一直以为是装饰的好看的，等穿不上的时候才发现，人家是可以扣到这个秋裤上，防止裤子往下掉的。
1: 就是那个秋衣的下摆那个地方有两个扣子，
0: 哦，
1: 扣住裤子。
0: 哦，这个挺巧妙的，
1: 是挺巧妙，但是他说了等穿不上的时候
0: 才发现，
1: 对，已经不行要换掉了。
0: 他说到这个扣子，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疑惑的地方，就是那个衬衣有一些

0: 衬衣它在那个衬衣角那个地方，它会再给你放两个小扣子，你有见过那种吧？
1: 没有啊。然后呢？
0: 然后我最开始我一直以为说，哎，这为啥还要有两个扣子呀？我一直以为是
1: 备用扣子。
0: 备用就是如果你下面的扣子掉了，可以把这个取下来放在那儿。我后来看了一个卖衣服的直播间，我才了解到那两个扣子是为了支撑，让你的这个衣服的领子不掉下来的。
1: 知道了这么多，平时不还穿圆领 T 恤吗？
0: 我下次买衬衣我就可以挑那种了呀，
1: 就是那种有扣子的是吧，让自己可以支棱起来的。
0: 对呀、所以大家还有哪些就是家里这个后来才用明白的东西，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7:15我们稍后见。 My Radio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0: 这是盖周岩带来的一首作品《唐装》，前两天呢也刚刚在咱们郑州举办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在7:19，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有些东西呢是你用了很久你才用明白的，它有一些功能可能大家不看说明书是不太了解的。欢迎你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来看一看有哪些就是如果说我们不说的话，你可能此生也不会知道的事情，真的会有。
0: 对，我前两天就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情。我家里有一个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子产品呢就是一直没有怎么用，就缺电了嘛。我说我就找这个充电器，然后我打开它那个盒子，它的盒子里面它不是会有那个说明书吗？说明书嵌在一个小的一个纸盒里头，然后那个充电线在那个小的纸盒里头，我就不知道，我还以为就是这里头是不是没有充电线，或者说我扔了，我就连盒整个一块全扔了，自己又在这个在社交平台上又花了3块多现买了一根充电线。对，
1: 充电线不能，我觉得现在充电线大部分都统一了，
0: 它的那个充电线
1: 它就不给你统一，
0: 是圆口的，
1: 哦，
0: 圆口的插进去的那种，就很难找嘛，然后这是第一个让我非常恼火的事情。第二个事情，大部分的电子产品咱们都知道开机的那个键是不是都是长按？
1: 对啊，
0: 就你长按它会开机，
1: 我的电动电风扇都是呢，
0: 它跟别的都不一样，它就标新立异。我试了好久，我才发现它是连按两下开机，
1: 连按两下不是锁定吗？对不对？
0: 对呀、然后我在那试了半天，然后说明书也已经都扔掉了嘛，所以就是有一些设计是你要自己试了之后才能试明白的。
1: 我觉得有好多东西真的需要统一一下，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就是所有的开机到底应该是怎么开，
0: 对啊，
1: 然后包括还有那个现在所有的无线耳机连蓝牙，你都不知道，就连的是不一样的
0: 啊，对，
1: 就连法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要长按，有的是长按多少秒的，有的时候那个长按的那个秒的时间，就是为什么要定成长按10秒呢？
0: 对，就是
1: 真的有长按10秒的，
0: 所以就是大家在试的时候，就得不停的一会儿按10秒，一会儿按5秒。
1: 还有一个这个东西需要统一，另外一个我认为需要统一就是现在所有新能源车的那个车门，因为叫网约车的时候，永远不知道那个车门的那个门把手在哪儿。我觉得现在我认为非常离谱的是在左上角。
0: 左上角，
1: 对，在左上角那个门把手在左上角，你没有看过吗？那都是个窗，那是窗户所在的位置。
0: 哎，对啊，
1: 你记不记得？我真的打到过好几个，我甚至不敢相信他是。
0: 我不做了，行了吧？
1: 然后还有一些，
0: 我可能就会这样生气了。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在那个坐在车里面，然后你想要打开那个门的时候，开门的那个门把手是在平时在那个地方是可以放一些东西的地方
0: 啊，对，
1: 你记不记得？然后司机师傅就会跟你说把手伸进去往里掏
0: 啊，是的，
1: 才能掏到
0: 啊。有一些车是那样，
1: 有一些这样的车，它的设计很可能是防止小朋友乱动。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车，我记得它的那个是按键。
1: 对，按一下开。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其实每个设计它都是有自己的一些
1: 想法的
0: 地方，
1: 对。但是我就是非常不擅长在那种关键时刻，因为我觉得开门赶紧进去，还有开门赶紧出来，不要耽误后面的人。这个时候不是需要一直在那里深刻思考的时刻，就是得赶紧出去。
0: 哎，对对对，是的。所以有一些设计，就如果不说，可能真的是不知道。
1: 对，
0: 大家还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聊一聊。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Jason Derulo 和 David Guetta 带来的歌曲 Down。

0: 这是 Jason Derulo 还有 David Guetta 带来的一首作品 Down， 在7:25，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炫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你家里有没有那些就是你自己用了很久你才用明白的东西，可能有一些功能是比如说咱们就他其实写在说明书上，然后咱们没看，咱不知道的。
1: 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没听广播。
0: 对，
1: 让我先插播一句，
0: 来，
1: 我有一个朋友，他买了我们的牡丹花田精华油，跟我说不好用。你猜为啥？你猜吧，我觉得你能猜对。
0: 我大概能猜到，因为到手之后啊，我们是那个两层的，就是一层油一层白桦树枝。
1: 对，
0: 它其实是需要大力给它摇匀的。
1: 对，
0: 有些朋友没摇，
1: 他说油。他说特别油，还搓泥儿。
0: 那是不怪我们朋友。
1: 然后我说等会儿摇匀了没有，他说啊，为什么要摇匀啊，我说你没有看到是两层吗？他两层，我以为那个就是防腐，然后上面有一层那个但上面那是水啊，老师。
0: 哎，你别说，他这个想法
1: 也很有道理。
0: 哎，对，是的，
1: 那怪我们了。
0: 我们就在这里提醒大家哈，如果你今天在我们这儿买了这个精华油，回去第一件事情就先给它摇匀。
1: 如果你不摇匀，然后那就是说明没有听广播，
0: 哎，
1: 或者你还可以怪珊珊。
0: 没有给大家说清楚。
1: 对，就怪珊珊没有说清楚。
0: 为什么没有在产品手册上给大家大写加黑加粗标出来呢？
1: 你为什么一定要叫牡丹花田花蜜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呢？你为什么不能叫牡丹花田一定要摇匀再用驻颜抗皱紧致精华油？你写在名字上面，大家是不是立刻就知道了呢？
0: 哎，是的。
1: 这到底怪谁？
0: 哎，所以这个东西拿回去之后用之前啊，大家记得一定要摇一下，给它摇匀。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呢是用了一个黄金的水油配比，这个油加上白桦树枝，我们添加的不是水啊，是白桦树枝，这样一个黄金比例呢，每一滴都是有效成分，可以帮你做到补水然后舒缓，还可以帮你做到抗皱紧致淡纹。现在这个时候用呢，可以让你的皮肤状态更好一些。而且我们现在还有这个秒杀价，平时一瓶是299，今天是只需要99，还有额外的赠品送给你一个300毫升的补水喷雾，你可以两个搭配一起用，效果更好。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就可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我们上面那一层是白桦树枝，下面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华油。
0: 对，
1: 而且它除了有这个油的效果之外，我们也有抗皱紧致的功效哈。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一些那个检测报告里面也都是有的，有认证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的一件事情嘛，不就来聊一聊还有哪些设计。
0: 对，
1: 你是快用完了才知道的。
0: 对，是的。哎，前在上一周的时候，我跟麦船长有一个特别乌龙的事件。我们两个人呢去医院，然后医院他会有一个那个刷卡机，你把卡放进去之后呢，他会让你输那个密码嘛，然后他前面所有的操作几乎都是在那个屏幕上完成的，我们就理所当然的以为输密码也要在屏幕上完成。
1: 对，然后人家就在那个屏幕上开始倒计时了，点哪儿都不行。
0: 对，我就在那不停的戳不停的找，我说在哪儿输密码呀。最后麦船长发现那个密码的按键，实体按键就在下面，
1: 就在下面，它就像是我们去银行存取款的那个机器一样。
0: 对对，
1: 它就是那样的。我们忘记了有触摸屏，我们用智能手机用太习惯了，我们认为只要有触摸屏就用触摸屏就可以了。
0: 两个人就在那不停的杵人家的屏幕，杵了可长时间。
1: 马克，你是想讲这个故事啊？我还有一个更加那个什么的故事，你都忘了吧？你还记得那个乳酸菌吸管的故事？

0: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这是焦麦琪带来的恋歌，在7:38，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炫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在聊什么呀？
0: 在聊一些你用不明白的这个东西。
1: 哎，对，有朋友先留言哈，我们先来念一下这条留言。他说这个水果系列的产品他怎么都用不明白。自己的手机到现在有十几年了，可能还有一些小巧思没有发现。
0: 对，
1: 相机怎么设置可以出大片，怎么扫描文件，哎，相机怎么设置可以出大片啊，朋友们。我也不知道。
0: 哎，我在想，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才会有一系列的博主在
1: 科普这件事情，
0: 在讲这些。
1: 然后一系列的博主被我发现，我们到现在都没学会。
0: 对，
1: 我到现在才知道，如果拍人像的话，然后是两倍是最漂亮的，这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我们待会儿对比一下，待会儿拿我手机对比一下。
0: 好。
1: 然后扫描文件、输入法、键盘的便捷快捷的方式。然后呢，他觉得他现在手机开发的功能不足10%，包括他的无线耳机，同品牌的无线耳机，蓝牙耳机，刚买的时候觉得不好用，又不能切割，又不能调音量，后来发现是我没用明白
0: 啊，这耳机能调音量？
1: 不仅能调切割嘛，就下一首上一首都可以嘛，调音量也可以。当然，我认为最简单的就是你用的就是这个手机，你用的就是这个耳机，你叫 Siri。啥都给你调好，Siri 可以下一首上一首， Siri 可以把音量调大调小。
0: 哎，而且就是你说到这个那个耳机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会根据你的头部动作来
1: 那个也是需要设置一下。
0: 对，是的。
1: 对，有些朋友是关掉的。
0: 对，比如说你当下正在听歌，你收到了一个短信，他正在朗读，他会问你说是否要给你朗读，你只需要摇一下头，戴着耳机摇头，就会停止。
1: 对，就是感觉耳机在摸你的头，他在摇头。OK，
0: 对对对，所以有些功能真的是你得发掘一下。
1: 是呀，马克，有些功能就是要发掘一下。我们再上个小

0: 节不是留埋了一个彩蛋吗、嗯、来跟大家讲一下乳酸菌吸管的故事。
1: 之前有段时间某个品牌的咖啡出了一个那个乳酸菌的吸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啊？那个吸管它的两头是
0: 马克呢是这样的、嗯、马克自己先偷偷喝了一次背着我，
1: 对对对，
0: 喝完了以后他跟我讲说这个特别的好喝，
1: 对，
0: 然后他说我们今天下了节目就去品尝一下这个饮品怎么样，我说可以啊，他说但是这个饮品有一个弊端我要提前告诉你、嗯、就是那个吸管啊它是那种乳酸菌是在那个里面，所以你要把它剪开、嗯、我们如果手边没有剪刀将会非常的麻烦，
1: 对
0: 我说怎么会有一个东西就是喝的时候还需要旁边有剪刀啊，
1: 对啊，而且它上面也没有任何的这样的标识，
0: 也没有告诉你就是怎么剪开从哪里剪开，
1: 对，
0: 所有的包装如果需要剪开是不是会写从此处剪开
1: 啊，对啊，
0: 它都没有，
1: 然后呢我还信誓旦旦跟他说需要剪，嗯，结果到手之后才发现人家根本不需要剪，
0: 因为人的吸管是旁边有很多小洞洞，
1: 就是镂空
0: 的，
1: 对，中空的，你直接放进去就可以喝了，就是咖啡经过那个吸管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把那个乳酸菌的成分给你稀释掉了，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我还一直以为是需要把那个吸管剪开把乳酸菌倒在自己的咖啡里，嗯，哎，我剪的时候我剪一头我还不够，我两头都剪，
0: 对，他把两头都剪了，我这个我也不是特别的明白，你认为他既然是一个吸管但是它全部都堵住是吗、嗯、
1: 对啊，因为我觉得这边剪你给它倒进去我得喝呀，我得用吸管，
0: 你知道马克每次喝那个品牌的咖啡的时候都会对着我炫耀说、嗯、干净的圈子哎，那天人家干净的圈子不是这样用吸管的，
1: 规律的生活，
0: 对，每天都要拿剪刀把吸管剪一遍，而且是两头都剪了，
1: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朋友们、嗯、真的得看一看说明书，
0: 就算是不看说明书一个吸管能不能看看是不是镂空的这很难吗，
1: 行行，下次注意啊、嗯、好吧，那各位还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可以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防晒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兰蔻精纯的防晒啊、
1: 哎、是
0: 兰蔻精纯也是他们家的一个高端线，这个精纯防晒最近这段时间也是一直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热卖的、嗯、除了它可以防紫外线，而且它是可以带抗皱紧致的功效，
1: 对，
0: 甚至带一点点润色的功效，如果你着急出门的话你涂它一支是顶三支的哈，
1: 哎，是的是的，而且我是觉得今天这个防晒有一点我们也要跟大家说清楚，就它是不需要反复补涂的，嗯，你每天早晨出门的时候涂一次就可以了啊，你别想着就是像以前咱们用防晒一样中间再需要补涂个好几次，不需要，因为人家里面搭载的是欧莱雅家的这个麦色绿科技，它是可以帮你全波段防掉 UVA 和 UVB 的，而且是 SPF 50加高倍的防晒，所以一整天的防晒功效都是非常在线的，
0: 对，它是 SPF 50的哈，这个防晒的硬指标也是给到顶格的，刚才也说了是这个精纯系列的养肤路线，上脸是乳霜质地，润而不闷不假白，它的原价一支是136050毫升的规格，今天我们499买一支再送一支，加在一起是100毫升，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就可以了，因为马上我们就要迎接这个小长假了哈、嗯、家里面的防晒如果没有不够用的话一定要开始囤货了朋友们，
1: 哎，是的，而且这个防晒还有一些很厉害的点，就它有润色效果，如果你早上的时间比较着急想要快速的给自己就是打造一个伪素颜，你就可以涂它就行了、嗯、完全可以替代这个素颜霜的作用，
0: 对，
1: 所以这样算下来你看它又有防晒又可以当隔离又可以当妆前乳还可以当一个素颜霜，就是一支顶四支，你可以今天趁着我们的福利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防晒把它带回家，
0: 对，护肤界大名鼎鼎的玻色因搭配玫瑰草腺苷这些呵护的成分哈，在这个防晒乳里面都是有的，一边帮你挡紫外线一边帮你修护肌肤，在外面晒一整天皮肤也不容易发红发烫，而且如果你要上妆的话它还可以防止底妆暗沉氧化，所以别人家的防晒可能只管挡光，但是兰蔻这款是顺手把这个抗皱紧致也做了，然后包括这个它的上脸也非常的丝滑，有些朋友不爱涂防晒霜就是因为嫌它会容易闷脸嘛，容易糊脸，它完全不会带给你一些这样子的体感，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防晒把这份三效合一的防护带回家，再来说一下价格，原价

0: 专柜价是1360，一支50毫升的价格，我们今天499买一支赠一支，到手是100毫升，全部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保证保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防晒就可以了。
1: 那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Glantis 还有 Jake 带来的一首作品 Fall For You。

0: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

0: 7:49，你正在听到的是 My Radio 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分享完了防晒之后呢，有很多朋友都说在秋天的时候是一个弯道超车、美白弯道超车的好机会。如果你需要把自己脸上就是最近的这些晒斑呀，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什么，就是皮肤会开始有一点点暗沉这样的一个情况改善一下的话呢，现在是一个好时机。再加上我们今天给你带来的这个 SK2 的四件套，秋季美白还债四件套啊。
0: 对，是的，今天你可以用1499带走四大王牌正装。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了。
0: 哎，是的，这个四件套里面都有什么东西啊？有一个230毫升的神仙水，还有一个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80克的大红瓶面霜，以及一个120克的洁面乳。哎，今天这个价格你大概可以理解为你买了一个神仙水，又送了你小灯泡、大红瓶和洁面乳。
1: 哎，你要是这样子一理解的话，你就发现自己真的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0: 对，是的，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然后咱们也来一个一个说一说啊，先说这个神仙水230毫升，我记得他家好像是230毫升。

0: 城市最大规格的这个神仙水的包装了，好像是、
1: 是的，
0: 就大碗装，你可以就用起来不心疼，而且里面呢足量的添加了他们家的灵魂成分 Pitara 酵母精华，浓度是 90% 以上，它可以呢让你的这个皮肤代谢周期来改善，从洗脸后的第一步就开始帮你把皮肤的底子稳住，深层补水，平衡水油，修护维稳。你如果说最近熬夜，这个脸有一些憔悴、冒痘或者换季泛红、敏感，它都可以帮你压下去。很多朋友就用完这个第一瓶神仙水，就说这个皮肤的细腻度、透亮度真的是有明显提升的，底妆也比以前服帖。所以为什么它就大家说它是神仙水嘛？然后第二件，我们给各位准备了一个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之前我们有跟各位推荐过这个单品，
1: 我们是两瓶两瓶卖的那个时候。
0: 对对对，是的，它也是在美白精华界里是数一数二的，里面也是高浓度的 Pitara 酵母精华，再搭配上烟酰胺，它这个成分呢是美白界目前公认的有效成分，可以有效的抑制黑色素向表皮转移。夏天如果说你的脸晒得有一些暗沉还有黄气，用它全部都可以帮你改善哈。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是1499，带走神仙水还有刚才我说的小灯泡精华，除了这两样之外，我们还有大红瓶面霜80克，也是神仙水的一个官配 CP。 你之前涂的水和精华呢，用它来封个层，
1: 对，
0: 它可以帮你把这些有效成分牢牢给你锁住，而且还可以帮你做到抗皱和紧致，全部都帮你包了哈。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肤感非常的清爽，你不会觉得厚重和闷脸。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1: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120克的这个洁面乳哈。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如果你想让它好好的吸收，最第一步的清洁是一定要做到位的。而且呢，我们刚才说了，今天这个是 SK2 的一个大礼盒，人家家的这个神仙成分叫做 Pitara， 这个 Pitara 人家用到什么程度呢？洗面奶里面也有。
0: 对，
1: 洗面奶里面除了有这个氨基酸的配方，然后护肤的同时也要养肤，所以呢洁面乳里面也有 Pitara 的成分，帮你把脸洗得干干净净，而且也不会非常的紧绷，也不会 假滑，后面三样用的时候才不会白费。四件加在一起刚好是一整套的流程哈，洗养亮锁一步都不缺。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原价这个得最起码也得是5000-6000了，那今天呢1499你就直接可以拿走四样，1499在关系连一支神仙水你都不一定能买得下来哈。
0: 对，
1: 今天四件全有了，花小钱办大事，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这批货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正品放心的东西，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也都更加的放心。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要忘记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继续要听到的是张韶涵带来的淋雨一直走。